的风往嘴巴里吹，然后洗手的时候水龙头打开的那一刻比一个 OK 的手势，让水流从手指头中间的圈里过去，就觉得很有意思。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些都玩过，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一听就感觉这种游戏听上去，哎呀，听上去都好上岁数啊，朋友们。对吧？现在小朋友玩 iPad 啊，用那个 AI 助手讲故事，咱们对着电风扇说话。比一个 OK 的手势，让水从中间流过去。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 52919，稍给大家来送出今天 Food Love 给各位准备的幸运好礼。

欢迎回来，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布鲁布鲁提醒说，今天从上了南三环就开始堵啊，前方提醒 1.4公里啊，拥堵9分钟啊，稍后从这儿路过，可以来关注一下前方是有什么样的情况，是具体车多而造成的压车，还是有事故发生啊？欢迎各位实时来跟我们分享爆料一下，感谢大伙了。8:09，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转眼间，中秋的脚步。

越来越近啊，好像一提到中秋，咱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赏月啊，其次呢就是谁家肯定都少不了的月饼，对吧？提到月饼啊，大家基本上都会买什么口味的比较多呢？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月饼早就不是那种过节摆在桌上的那一块点心了，对吧？你想以前过节买月饼主要图的就是过节的仪式感，现在大家挑月饼啊，既要好吃又看颜值，还得讲究健康，送礼嘛，然后也更加希望可以送出心意，送出特色，所以要选到一款方方面面都合心意的月饼，说实话还真得好好的挑一挑。哎，今天咱们徐州本土品牌 Food Love 要给大家发中秋福利了，我相信提到 Food Love 咱们徐州人是绝对不陌生的，而且呢我猜不少朋友今天早上吃的是不是就是他们家的面包？除了面包，现在他们家还有轻食。哎，我前几天买过，回家热了一分钟的时间，健康又美味，而且非常的管饱。然后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的，像青团、粽子，对吧 ？Food Love 都给咱们徐州消费者留下了非常深刻、非常好的印象。尤其呢，是他们做烘焙又做了这么久，实打实用好食材说话，老顾客都很信赖。不管是自家吃，还是走亲访友，玄礼盒。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它。那么今年中秋 Food Love 的产品线也是相当之丰富，首当其冲我最想给大家安利的就是这一款特别有咱们家乡味道的桃山皮文创月饼礼盒，价格呢是138一盒，里面一共有9块。稍后的时间我们在群组当中啊，包括在这个朋友圈里，我们随机啊抽取一位幸运听友，我们送上一盒，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个真的很有巧思啊，月饼呢直接把咱们彭城七里的地标做进了饼模里，黄楼、回龙窝、戏码台这些咱们徐州人很熟悉的地方全都变成了可以吃的月饼。那么在吃月饼的同时呢，还能够品尝到彭城七里2500多年的历史故事，黄楼、苏轼治水、户部山老民居的烟火气息全都藏在这一盒月饼当中。不管是自己家里过节尝鲜，还是送给外地的亲戚朋友，拿出去那都相当有面子，相当于把咱们徐州的城市名片当作礼物给送出去了。一盒有9块，口味也是很有想法，像青柠流心啊、当归黑豆、酸枣枸杞、阿胶核桃，哎，不少都是药食同源的搭配，兼顾好吃和轻负担，而且颜值很高，文化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了，如果说你比较偏爱传统酥口的月饼，那么他家的苏轼鲜月饼礼盒大家也不要错过，原料是很舍得下本钱的，酥皮用的是王后面粉，搭配上安家黄油，手工烤制，掰开就是一层一层的酥皮儿，入口咬上一口绝对是酥到掉渣，而且里面的馅料也很实在，像招牌八人、海鸭蛋双黄、云腿蛋黄、香辣牛肉等等等等，咸口甜口全部都有，肥而不腻，家里聚餐送朋友答谢客户拿着一盒出去也是体面又实在。还有一款呢是广式的团圆汉饼，这个汉饼呢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经典的广式口味，松软油润，而且融入了咱们徐州汉文化的寓意，一个老大一个了，朋友们，500克足足一斤重，家里边人多的你简单切分一下，经济实惠，开开心心过中秋。而且 Food Love 作为咱们徐州本地实打实的老牌子，这么多年靠的就是用料实在，品质靠谱，很多家庭年年中秋都会回购。那么在这儿我们先提前祝福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家人平安喜乐，日子甜甜蜜蜜。接下来我们来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送出138元的桃山皮文创月饼，稍后我会把我们的抽奖链接直接分享在各个群组当中啊，包括919 Jason 就是 VIP52919 这个微信号啊，我已经发了一个朋友圈，大家点开链接即可参与。我们今天的开奖时间朋友们注意了啊，是8:45。好的，目前我们的六个群组抽奖链接全部已经发送进去了，大家点击之后
点击一下就能够参与了，8:45准时开奖，中奖24小时内有效逾期作废，中奖之后联系 Jason VIP52919 VIP52919 这个微信号，我来告诉你如何领取。月圆人圆事事圆，大家积极参与，看看今天这份中秋美味会花落谁家呢？各个群组和 VIP52919 这个微信号朋友圈里全部已经发送了抽奖信息，8:45我们准时开奖。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贾青羊肉馆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9，135853865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4: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5: 激动难以忘怀。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目前呢，我们的抽奖活动正在进行当中，8:45准时给大家开奖，送来的是 Food Love 文创月饼礼盒，非常的精美啊！抽奖链接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和微信好友 VIP52919 Jason 微信号的朋友圈里，大家直接扫码登录点击参与就可以了，8:45准时开奖，祝福大家好运啊！中奖的朋友直接联系我就可以了。另外，金秋喜相逢庆双节发福利，9月7号到13号之间，单笔订单实付满299还能够参与爱听的抽奖，单单都有奖，能够直接抵扣的积分、大牌化妆品小样、中秋月饼礼盒等好礼等你来拿，下单只要金额超过299，联系客服就能够参与抽奖了。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YSL 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官网和专柜价格一支30毫升是价格300块，今天我们的活动价一支169，两支269，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现在呢，市面上

唇釉一抓一大把，但是呢圣罗兰 YSL 黑管唇釉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涂在嘴上等30秒钟，它会自动形成一层水光膜，它不像别的唇釉啊，涂完之后感觉黏糊糊的，它不会，它是喝咖啡喝水都不会沾杯，嘴巴一直都是水水润润，光泽感一整天都不掉，嘴巴像是打了高光一样，自带喷果冻唇的效果，唇形呢是非常的饱满，也是非常的减龄。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四款热门色号，首先呢是元气显白，日常通勤出街拍照就选416烂番茄号，它呢是黄皮显白的天花板，薄涂清透元气，厚涂浓郁显白。如果你想上嘴之后有一种清透温柔的感觉，日常素颜通勤百搭就选610冰乌龙，素颜也能涂的温柔色，怎样涂都很好看。如果您想要约会出门斩男必备，那么就选择440野玫瑰约会斩男色，薄涂甜润初恋感，厚涂明艳又撩人，一抹直击心巴。还有一个，如果你想拥有复古气场，尤其在秋冬天或者到了年末聚会年会的时候，选择420樱桃红，秋冬衣橱的经典颜色，薄涂复古减龄，厚涂气场全开，一抹惊艳全场。今天这四款全部都是 YSL 的经典热门色号啊，单支价格169，两支价格269，正好囤上两支喜欢的颜色可以换着涂，多款热门色号可选，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 YSL 的具体链接了。

0: 杰森，西单湾开源路段由北向南车道换新，南三环由西向东过了大学路出口车很多。
1: 好的，感谢黄磊的路况分享。西三环开源路段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南三环由西向东过了大学路出口这儿车辆较多，各位耐心等候，安全出行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宜宾晴转阴，26到36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日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近日，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正式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 BMI， 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的减重方案。

2026年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达124.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水平，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的场次纪录。暑期档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江苏持续拓展电影产业外延，跳出影院物理空间，以票根为核心媒介，打通观影与城市的消费链路。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 Food Love 文创月饼礼盒8:45准时开奖，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给您发送抽奖链接。这是来自曾沛慈《够爱》。

0: 关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去看一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我要亲眼去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抹蓝，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旁边去感受一下天地的辽阔。今年的9月26号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因为西藏的雨季在8月底已经结束了，9月10月份的西藏天空与湖泊迎来了一年之中最湛蓝澄澈的时刻。9月26号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出发，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唱完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请上3天年假就能够拼上11天10晚的畅行之旅了。而且我们这一条线路啊，已经是今年第3次出发了，所以说像经典的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精华景点，我们是依然要带大家去到的。而且呢，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呢正好是在中秋和国庆这个假期把它衔接在了一起，所以说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当然了也不只是国庆假期啊，你就是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想要预约到布达拉宫的门票是相当之难的。那么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的承诺就是，布达拉宫我们是一定会去的，而且是一定会往上爬，会看啊 A 线或者是 B 线去有这个导游来给大家进行全程的讲解，是很细致的去在这个布达拉宫当中有一个深度的体验。而且市面上有一些团啊，你会仔细看它的行程，会发现在这个布达拉宫它只是在广场上让您去看一看，它是没有往上攀爬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一次布达拉宫我们是绝对有票，并且会带大家深入的去了解。那么除此之外呢，像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一会儿我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们本次新增的西藏博物馆啊、扎基寺啊，还有这个新措青徒步。我们是中秋国庆假期，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还比暑期多了一天，现在是11天10晚，价格是5980元，一价全含了，往返的火车卧铺、酒店住宿、一日三餐、景点门票、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等等等等，包括小交通全部包含在内，不用费心做攻略。每天您要做的就是背着你的小书包啊，背着小书包，带着一个水杯，然后带上一根充电器啊，上车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2+1的航空座椅上它是可以直接充电的啊，然后导游在前面讲着，然后您认真的听着，然后关于这个整个的历史啊、文化呀，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进行在车上来提问，哎，相当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旅程。而且呢，出去旅行，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一定是报过团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非常有着非常多的经验的西藏游非常经验的导游和领队，是全程陪伴大家。而且在一个团队当中啊，整体的氛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吃好玩好啊，最重要的是快乐，这个才是前提啊。那至于咱们为什么是乘坐火车出发，咱们所乘坐的这一班火车被称为最美进藏列车，上海始发，终点是拉萨，整趟列车全程禁烟，到了西宁站就会开启全车的供氧了，白天呢会穿

人行可可西里措纳湖自然保护区，跨越唐古拉山、昆仑山隧道，途经沱沱河，窗外是连绵的雪山、辽阔的戈壁以及成群的牦牛，在火车上就已经全程供养了。有任何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啊，可以找列车员要那个氧气管，在火车上就能够吸氧。到达拉萨之后，我们是26号凌晨出发，27号下午的3点半左右就到拉萨了，直接去往酒店。第一天给大家安排了医生啊，医生的巡房，基本上呢好好的休整一晚，第二天状态就会好很多了。而且我们的车上也全都是有这个氧气罐的，有不舒服的时候在车上也能够吸氧，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布达拉宫这个地方就不多说了，说一说我们本次新增的吧，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呢，这个地方呢确实非常之震撼，尤其是里面有一个这个百万农奴纪念厅啊，真的很值得去看一看。还有这一次特别升级到的新措青徒步，我们可以一起踏过湿地溪流，穿行原始森林和高山牧场，一步一景奔赴藏地未经雕琢的野性秘境。还有呢就是扎基寺啊，很多朋友现在扎基寺特别特别的火啊，在小某书上特别的火爆，好多人都想去买那个手链啊。然后呢我们逛完扎基寺，然后在旁边的这个藏餐馆里去尝尝酥油茶，尝尝甜茶，然后尝一尝特色的藏面啊，到底是什么味道，对吧？咱去都去了，当地的美食肯定也得好好的品尝一番。本次行程全程高标高配高品质，精选拉萨酉阳酒店、林芝四钻酒店，像烤羊宴、石锅鸡、石锅鱼，还有精品的藏餐都给大家安排好了。9月26号出发，10月6号到达徐州，一共是11天10晚的时间，价格5980元，前10位报名还能够立减100块。如果想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发的孩子呢，火车是有儿童票的，然后跟您一起住啊，比如说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孩子还能够立减单房差，孩子的价格去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您可以单独添加客服的微信进行咨询，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组，各位可以放心咨询，放心进群。我们的客服啊，绝对不会骚扰你，一天给你发几十条信息，绝对不会的。有关于行程的任何问题，大家也可以直接在群组当中进行提问。只是因为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

目前我们今天的 Food Love 文创月饼已经开奖了，恭喜卖樱桃的小丸子获得 Food Love 文创月饼礼盒一份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稍后告诉您如何领奖，恭喜恭喜！我们本周啊都会有抽奖活动，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节目，希望大家都有中奖的机会。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激动

0: 九点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点53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金秋喜相逢，庆双节发福利。9月7号到13号，本周单笔订单实付，只要满299就能够参与抽奖了，而且单单都有奖，能直接抵扣的积分，还有大牌化妆品小样、中秋月饼礼盒等好礼等你来拿。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会收到我们这个福利官的微信了啊！大家再也不用去找了。哎呀，去哪儿加福利官呢？直接给大家弹出来了，直接把它加到你的微信当中，只要够299，把订单截图发送给我们的客服，就能够参与抽奖。而且把客服微信加在你的手机里，以后不管买什么，单单都能帮你立减5块钱。今天给各位推荐到的是 YSL 圣罗兰的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专柜价格也是300块钱。那么今天我们一支的价格是169，两支的价格是269，非常的合适啊！欢迎大家可以去拼单购买，而且今天全部都是热门色号，大家自己挑选两支自用也是非常的合适的，两支只要269，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今天呢 YSL 圣罗兰，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包装是很精致的，是那种黑金的方管，拿在手里边自带高级感。而且呢这支唇釉你涂抹在你的嘴唇上30秒钟，它就是那种水光镜面的感觉，一整天都不拔干，而且最关键的是喝水还不沾杯。今天4款经典爆款色号，420樱桃红、416烂番茄、440野玫瑰和610冰乌龙。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会收到具体的链接，扫码进去往下滑，可以看到每个颜色上嘴之后的效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平时啊，就您在哪种场合下或者更适配哪一个，如果你想秋冬天适配的话，选择420的樱桃红。如果您啊平时就是日常上班逛街约会都能用的，您可以再选一个610的冰乌龙。420和610这两个您可以搭配起来进行购买啊，基本上的整个的秋冬啊，包括职场包括日常的约会，这两个就全都搞定了，一支169，两支269，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吧。以上呢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9点钟您将听到晶晶带来音乐缘由会。

0: 险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连云港晴20到29度，淮安晴19到29度，商丘多云转晴20到33度，蚌埠多云转晴20到29度，宿州多云转晴20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欢迎来到音乐园游会。白露至，秋意慢慢漫过城市的街巷，暑气渐渐消散，早晚多了几分清凉。愿这一段音乐陪你感受秋日独有的温柔与安宁。薛之谦，意外。

首歌展现了一个更豁达、更成熟、更有态度的薛之谦。英式摇滚风格延续薛氏情歌的深情，是一次大胆又充满惊喜的突破。人生路上无论悲喜，都是命运赠予我们独一无二的经历与回忆。杨坤、郭采洁，答案。

彩洁的娃娃音真的很甜，和杨坤的烟嗓搭配在一起，两人的声音一个沧桑一个阳光，加上 R&B 的慢板曲风，在调侃与哼唱之中，居然还让人觉得意味十足。愿我们拥有闯荡的勇气，去见识世间山河，活出洒脱开阔的人生。李荣浩，纵横四海。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言，
0: 就是爱音乐。
2: 扎西德里，扎西德里，扎
3: 西德里。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9: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8: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9: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8: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2000年横空出世的周杰伦首张专辑，大多数人在震惊于音乐还能这么玩的同时，都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起这些旋律。那时候人们还没意识到，从此以后这个时代的名字就叫周杰伦。我是晶晶，继续陪你听歌，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就这样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考虚都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1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小雨，19到28度，郑州多云，21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从这首歌开始，蔡依林开始变得大胆前卫，歌声也激昂有力，每一个舞步都充满了节奏感，曾让无数的少男少女无法自拔，跟随节奏放松心情，拥抱属于今天的小欢喜。方大同，哔哔叭叭。

方大同用轻快鲜活的 funk 旋律消解了感情矛盾的沉重，戏谑的歌词之下藏着现实思考，爱情从来没有输赢，不该靠闹脾气试探对方的在意，单方面的包容其实是无法维系长久的陪伴。音乐缘由会继续听歌，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口红对于女生来说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出门要是没涂口红，气场直接掉一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YSL 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就要300，今天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才130多，比代购还便宜。YSL 圣罗兰不用多介绍，很多女生的第一支大牌口红就是她家的，从18岁用到38岁，从来没踩过雷。黑金方管，包装精致，拿在手里自带高级感。这支唇釉上嘴30秒就是水光镜面，一整天不拔干，喝水不沾杯，嘴巴一直水水润润。今天带来的四款全是经典爆款色号，樱桃红复古显气场，烂番茄黄皮显白，野玫瑰是约会斩男色，冰乌龙素颜通勤百搭，跨境直彩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素颜，限量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单笔订单实付满299元还可以参与抽奖。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蒋雪儿、燕无歇，一曲古风唱尽爱恨辗转，世间情爱几多悲欢，多少心事随岁月流转，只留几许遗憾在烟火人间。不盲从外界的声音，忠于本心，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王俊凯，我的

王俊凯清亮温润的少年嗓音干净通透，将少年那份毫不遮掩的欢喜，独一份的温柔偏爱演绎得恰到好处。每一段音符都在轻声诉说心底翻涌的悸动，藏着对心上人的满心眷恋，还有那份只想把对方好好珍藏、专属自己的纯粹心意。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牛奶咖啡去寻找，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

感情里没有绝对的对错，有些缘分终究走到尽头，坦然接受现实，放过彼此，也是放过曾经执着的自己。音乐缘由会在这里卸下所有伪装，与自己独处，安抚忙碌生活里疲惫的内心。刘瑞琦，房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
3: 扎西德勒，
4: 西藏是很。

0: 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苏新杰，风吹过八千里，爱情就像一场漫长的跋涉，风走了八千里，云追了几个四季，可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潮汐，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没勇气送出的温柔，都成了回忆里最潮湿的印记，提醒我们曾经热烈的爱过。919 HIT FM 林俊杰，当你

暗恋大概就是悄悄记住你所有模样，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心里反复收藏，我想对你好却不敢打扰，日夜想念都变成无人知晓的嗜好。有些情绪只适合留给旋律，学会知足，珍惜当下拥有，日子便处处充满暖意。周星星，足够。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连云港晴20到29度，淮安晴19到29度，商丘多云转晴20到33度，蚌埠多云转晴20到29度，宿州多云转晴20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好妹妹不说再见，朗朗上口的歌词一下子将我们带回学生时代。喜欢这首歌轻快的节奏，就像是我们的青春充满了独有的活力与希望。不必总仰望别人的生活，你所拥有的一切其实就已经是最好的安排。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自由烂漫的单依纯，随性自在的常石磊。音乐本应该就这么开心，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马路上的所有匆匆都像慢镜头一样明亮生动起来，因为总在行程和奔赴里被忽略的，往往充满趣味。继续听到张杰《不息的光》。

0: 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周深再一次见面，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再一次见面，周深用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心事。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纳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烟许家豪，删了吧。有些关系走到终点，纠缠不如体面放下，放过过往，清理心绪，才能腾出空间迎接崭新的生活。周一上午继续在电波里陪你听歌，孙燕姿，眼神。

成长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会遇到挫折，会经历迷茫，会怀疑自己的选择，当然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那个懂你、信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4。

0: 23到31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小雨19到28度，郑州多云21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今天是24节气白露，日子慢慢由热烈转向沉静，愿我们在渐凉的秋风里也能守住内心的暖意。一起来听周传雄《微凉的记忆》。

早些年周传雄的情歌擅长把心碎写到极致，黄昏寂寞沙洲冷，浓烈而直接，待到写下微凉的记忆，历经伤病与乐坛浮沉，他的心境慢慢平和，不再执着渲染伤痛，而是学会和过往共处，伤痛可以安放，回忆不必焚烧，最恰到好处的状态就是这一份不冷不热，淡淡回甘的微凉。生活不必时刻严肃紧绷，偶尔放下顾虑，享受简单随性的快乐。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生活就像这首歌，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插曲，让我们原本平静的心情泛起涟漪。就像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看似平常的场景，却可能蕴含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像歌里唱的那样，落落大方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旋律带我们穿越千年的夜色，读懂古人的心境。蒲熠星、 Tank、 苏轼与怀民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7: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激动难以忘怀。

张希云《壁上观》，一首带有飘渺气息的歌，穿越千年的风沙，飞天、仙女、琵琶，憧憬过无数次的敦煌仿佛近在眼前，跳出执念，换个角度看待得失，卸下包袱，拥抱阳光，尽情感受生活带来的热烈与美好。王力宏《放开》。

说到王力宏，大家了解更多的可能是他的情歌，但其实他更大的成就是开创了一个对中国具有极大意义的音乐概念 Chinked Out。 Chinked Out 其实就是中国风的嘻哈音乐，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音乐融进国际音乐格局，不是严肃刻板的，是一个大家一起欢乐和享受的开心音乐风格，把烦恼丢在微凉的秋风里，简单自在。郭靖在树上唱歌。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贾青阳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宜宾晴转阴，26到36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面对爱情时，有人充满了渴望，有人却害怕失去自由。蔡健雅的作品最擅长表现这份爱与自由的矛盾冲突，那些暂时的遗憾与失落终会在往后时光慢慢得到释怀。周杰伦《彩虹》。

彩虹很美，却很短暂。虽然不能永留天际，那些美好还是会留存在心里，就像那些在我们生命中留下过印记的人。我是逍遥，继续陪你听歌，张靓颖，我的梦。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当旋律成为光。

吕口口失忆。人这一生好像每个人心里都装着旧故事，拖着放不下的旧行李，从陌生到熟悉，从深爱到疏离，爱里藏着心事，也藏着无数身不由己。好的情感是相互奔赴，不要丢掉自我去换一份不属于你的温柔。摩登兄弟乞丐。

乞丐，一个卑微到无以复加的角色，在爱情里你会允许自己低到尘埃变成乞丐吗？十一点最后为你送上王心凌《彩虹的微笑》，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后弦，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19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7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淮北多云，19到30度。

0: 1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白露时节，秋露微凉，告别盛夏喧嚣，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一同品味属于秋天的诗意时光。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歌曲中的你可以理解为恋人、亲人或朋友等任何对自己重要的人，当对方快乐时自己也会感到快乐，这种情感是纯粹而真挚的。而生活里我们要学会勇敢拒绝，不必一味迎合别人，韩庚 Say No。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但每一次勇敢地说不，也是对自己的一次超越。愿意守护内心，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每个独立的灵魂都自带光芒。李宇春，无价之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这里，
2: 那是这里，那是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1: 激动难以忘怀。

尹锡眠小田音乐社西楼别绪，旋律散发着古典的气息，让人心生柔情，宛如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漫过岁月，穿越时空，姗姗来到阁楼，弹奏一曲纪念着逝去的温柔。午间时分，伴着轻快旋律，感受爱情简单美好的模样。胡夏弹弹琴，恋恋爱，

有一部电影《极速天使》，它讲述了汤唯、刘若英、张柏芝饰演的三位女性赛车手在大都市中为追求梦想、追求爱情奋不顾身的故事。而胡夏演唱的《弹弹琴练练爱》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把电影中那种都市爱情的小清新和浪漫通过旋律和歌词完美地展现了出来。人世间有太多擦肩而过的缘分，有些遇见注定遗憾，告五人爱人错过，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上海阴24到30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16到25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像风一样自由，这是许巍对生活的呐喊。自由的心境仿佛阔别了生活里的无限琐碎，淡然面对柴米油盐和规训中的责任，挥一挥手，而后阔步向前，笑谈人间无常。很多时候一句算了是放过他人，更是成全自己。万妮达，算了。

在钢琴的铺陈和古典的渐入中，万妮达对于慢板 R&B 节奏的掌控与诉说已经十分驾轻就熟，语气看似洒脱，实际确实充满了遗憾和落寞。愿我们都能够像风一般挣脱束缚，随心而行。李荣浩，李白。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周深再一次见面。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再一次见面，周深用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心事。

0: 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连于直，谁家？写这首歌的人也曾在追梦路上囊中羞涩，孤身前行。他把自己的执着写进书生的故事里，无论前路多难，始终愿意默默沉淀，等待属于自己开花。

0: 成长本就是一篇预言，有流泪，有喜悦，有梦想的耀眼，也有现实的落差。我们在风里学会飞翔，在起伏中变得坚定，慢慢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我是逍遥。最后一首歌，胡彦斌《父亲》，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1: 生生

0: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宜宾多云，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的时光适合一份简单的温柔，爱不必轰轰烈烈，那些细碎温暖的瞬间就足够治愈平凡的日子。梁静茹，暖暖。

甜蜜温暖的歌，旋律恬淡宜人，情侣之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这就是一种暖暖的感觉，在梁静茹感性的诠释下，给人幸福甜蜜的感觉。愿我们在渐凉的秋风里也能守住内心的暖意。毛不易，无问。

这首《无问》是年轻人对于世界的疑问，而当你对世界保持疑问，说明你仍然有一颗年轻的心。同时，毛不易也希望借由这首作品传达自己的心情，不管身处于什么时代背景下，都会面临着很多来自周遭的干扰和选择，但无论世界如何改变，我们都要对自己真诚，坚持爱和正义。继续听到王 OK 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

0: 张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Ghost 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不做浪漫的艺术家，不用写华丽的情诗，不用谱动人的乐章，只想为你唱一首专属的 melody， 日子终究要亲身感受，好好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奶茶刘若英温柔唱着听说。

祝福了我。有些故事的结尾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变成别人口中的听说，从旁人只言片语里拼凑对方的近况。可是知道了又能怎样？学会及时抽身，别把时光白白消耗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林宥嘉，浪费。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19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7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淮北多云，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5: Oh, oh, yeah.

我的麦克风，这首歌的歌词是潘玮柏自己的创作，字里行间全是他当年的真情实感。当年23岁的少年满是意气风发，把这份冲劲全部融进欢快的旋律里，如今这首歌早已刻进许多人的青春记忆。同样刻在记忆 DNA 里还有这首杨丞琳《左边》。

感情里最难过的不是不爱，而是明明相爱却走不进彼此心里。就像歌里唱的，用右手的温度去捂热左边的心，却始终差了那么一点。后来才明白，有时候有些期待注定会落空。换个听歌节奏，草东没有派对，大风吹。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

0: 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RMB All Night。NoNo 用慵懒又迷人的嗓音，将异地恋的思念与期待刻画得淋漓尽致，把爱情中的甜蜜、期待、思念等各种情感一一展现。跨越漫长的时差，满心都是即将见到爱人的喜悦，这种心情被他唱得如此真实。我是雨晴，继续分享，周笔畅，去流浪。时间

保持着渺小而执着的倔强，就能点燃绝望的力量，让梦想在坚持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无论前方的路有多漫长，有多艰难，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勇敢地去流浪。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稻香》，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上海阴24到30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16到25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岁月流转，山水依旧，那些藏在风里的故事总在歌声里缓缓向我们走来。林俊杰，江南。

这般柔美的旋律是否勾起了你对江南烟雨的牵挂？当我们撑着油纸伞徒步于江南古镇小巷间的青石板老街上，青石黛瓦，微风细雨拂到你的脸上，尽显江南柔情。继续为你送上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闺蜜之间的约定应该就是这样，不论晴天还是下雨，不论快乐还是伤悲，都不要忘记在灿烂云端一起做过的梦。不必强求所有人同频，尊重彼此的不同，自在活成自己向往的模样。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觉来自因果概念易消。心动来得猝不及防，可现实的约束，内心的胆怯，却让我们始终迈不出那一步。有些爱还没开始就注定止步，有些心动只能藏在心底，变成反复演练的对白，变成彻夜不眠的想念。有些故事早已悄悄走到了尾声，留下浅浅遗憾。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友情比爱情更忠诚。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贴心，更理解对方。朋友是人生旅途中最值得信赖的人，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笑着看待世间琐碎，把平淡日常过得有趣，也是一种难得的生活智慧。余佳运，段子手。
1: 我讲的每个段子你都会笑，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宜宾多云，24。

0: 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陈奕迅，阴天快乐。生活难免遇上情绪的阴天，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开朗，愿歌声可以抚慰心绪，静静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束阳光。人海茫茫，有幸遇见那个照亮自己的人，无论是陪伴还是鼓励，因为是你，平凡的岁月也拥有了别样的意义。李宇春，是你。

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久别重逢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照亮彼此荒芜的心间。而勇敢则是连接这两颗星辰的璀璨银河，承载着无数个日夜的思念与期盼。音乐响自由，时代少年团，哪吒。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周深再一次见面。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再一次见面，周深用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心事。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好久不见，来自陆正廷。超越年龄的低沉嗓音和非常抓耳的磁性声线，顺理成章地让低音炮成为了陆正廷在听感上最鲜明的标签。伴着绵绵雨季，回忆悄然翻涌，潮湿的情绪随旋律流淌，就让过往的悲欢随雨声慢慢沉淀释怀。萧亚轩，雨季中。

有没有一首歌能让你瞬间回到某个湿漉漉的回忆里？雨季中就是这样的存在，它唱出了失恋者的孤独与挣扎，也唱出了我们心底对释怀的渴望。也许我们都曾在爱情的雨季里狼狈不堪，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懂得，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而所有的阴霾终将被阳光驱散。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叮当阿信花火。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19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7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淮北多云，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假料没有我都得散。
11: 项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有福之人不用忙。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你给大家认识一下。
18: 大家好，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我是今年的大一新生。
19: 谁呀？这谁呀？不认识啊。
18: 对，有一个新的身份嘛，大学生。
19: 啊，带着一股海拉马从这儿就回来了。
18: 我们校领导说了，这边的工作也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对，让我在这边上完我的工作之后呢，再去读我的大学。
19: 所以临时电工好干吗？
8: 没祖宗。要不我大学里边他就是爱好看。
19: 末路契约说什么什么大学，老年大学的大学生，
18: 大一新生。
19: 哎，汤姆抓鸡说让我不要反背眼。哎，就他说话这死处谁听了能不反背眼？
18: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社会经验还是少。
19: 嗯，
18: 你看我这对吧，怎么就还师傅？看我师傅，
19: 看你师傅，可以给你学什么？
18: 师傅
19: 学优渥，学侠请，侠请烂气气。
18: 我都到海边，我下载个，我学载个蒙子，我也行也。看我师傅，为啥学生家长？我就那么不像大一新生吗？

0: 你这真的是没点眼力劲儿。还有那句话你怎么说的？
1: 你就那么不像大一新生吗？
0: 啊，你们投票，各位你们投票
1: 啊！来来，您觉得，来来来，您看这个老可子，来，你
0: 怎么了？怎么了？我这哎，许那许那许捋许捋啊！哎，不得不说，你这
1: 你
0: 这你这特效调的哈，可以。哎，我就像那个实习新生一样。
1: 张老哥爸说：“哟，这不是老娘甜妹吗？你最好会说话。”
0: 老娘甜妹，
1: 你最好会说话。哦，对，海哥说了，他是甜妹啊。
0: 啊，我已经不当铁棍很多年了，这个菜道越来越拥挤了。
1: 汤姆扎就说周六去苏超现场吗？有票就去。
0: 嗯，去。
1: 有票就
0: 去。
1: 去
0: 去
1: 去。有
0: 票就去。这大方的说去。
1: 哎，九山八海一心说今天离职了，哇，你
0: 恭喜
1: 赎身了。
0: 恭喜恭喜恭喜，你自由了。
1: 走起来。
0: 哎。你看。人家周一都在忙里忙外，在那上班呢，在那辛苦的工作，
1: 你歇着了，
0: 离职了啊！
1: 老表 ，N 加一能请各位吃饭吗？
0: 他是离职
1: 啊，好、
0: 哦，离职是主动的
1: 哦，主动没有是、
0: 没有，
1: 那 你
0: 就自己挖的坑，自己哎，你哭着你也要笑着哭。
1: 不信周克说去苏超不得买两掌，买了两掌。
0: 为什么？
1: 我倒不是花不起那个钱。
0: 嗯，是他抢不着。
1: 对，
0: 是人家一看他的名儿，这个名字还这哎这个身份证哎不行不能给。
1: 是，
0: 进来不行，扰乱现场秩序。
1: 哎，草莓布丁女士说，又今天洗头了，你还真别赶我。
0: 嗯，
1: 你还真别赶我，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开始预言了。
0: 预言什么？
1: 我就开始演练了。
0: 演练什么？
1: 我就开始从一周拉长到一周半，拉长到两周，我提前
0: 提前坐月子，
1: 预制月子啊，
0: 提前享受月子里不洗头不洗澡不洗脸的这种快感。
1: 哎，我提前预制月子，我喘睡以来你怎么不
0: 没白刺激他，求求你们了好不好，你们毕竟是隔着一个屏幕隔着一个手机。
1: 我歇，我血
0: 血、哎、
1: 子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棉袜子，
0: 别
1: 刺激他，护睡裤，猫睡裤，棉睡裤，棉猫裤，棉裤，对不对？保暖背心儿。
0: 干什么保暖？
1: 毛衣，我坐月子。
0: 你坐月子，你需要穿成这些东西啊？
1: 保暖背心儿、线衣、
0: 貂钉、
1: 秋衣、马甲、线马甲
0: 都套身上。
1: 棉马甲、睡衣、棉睡衣。
0: 睡衣出现两次。
1: 袄子
0: 啊，全往身上裹
1: 啊。
0: 全都不洗，
1: 围脖
0: 啊，
1: 手套
0: 啊，还有帽子、
1: 口罩
0: 啊，
1: 帽子
0: 啊，帽子还有那什么护额
1: 啊，
0: 哎，
1: 对不对？
0: 都套身上，
1: 对，都套身上
0: 啊，手指甲那个护甲
1: 啊，
0: 哦，
1: 不能受凌，
0: 一丝风不进，你用一个纸袋子把自己装起来
1: 啊，我预制月子，我都。
0: 就现在先演练一下，看真的坐月子的时候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1: 别惹我，跟您讲，真是
0: 求求你们了，好不好？茉莉说你是上南极坐月子吗？啊，有那么严实，穿那么厚。等一下，这位朋友刚才说什么？不是周哥说海哥，你的粉丝小店上周已经被拍卖了。
1: 啊，他们给你
0: 谁拍的？
1: 他们给你刺成别的颜色拍卖了。大家手头有点短，
0: 你知道我出去的时候我倒是没有注意到，回来也没有注意，
1: 最近手头是这样，
0: 怎么了？缩起来了，
1: 有点紧，
0: 脚捏脚捏捏的
1: 我有点紧
0: 啊，松不开了是不是？
1: 我有点紧啊，
0: 还麻烦明天发一下，你们背着我把我的粉色小电动车拍卖了，我再给你们发货。
1: 哎呀，人民广场躲的是电动车
0: 都给你们发走是吧？回头我也进去，
1: 哪一个你不能亲
0: 啊？
1: 哪一个你都不能亲，
0: 哪一个我也都能亲，我也都能进去是吧？哎，你们真是好人啊。
1: 糊弄问，哎，就问一下哈，刚才天门反背眼有人截图吗？你操多大心，
0: 你什么时候翻的白眼？
1: 操多大心，给我送点洗头膏来。
0: 他什么时候翻的白眼？
1: 就是你说你
0: 我大一新生的时候。
1: 哎，对，
0: 你不能听这词儿是吧？我是大一新生，一说你有点翻白眼是这意思吗？
1: 这个茉莉说，哎，是不是姐夫最近身边的朋友兄弟都说，那老表，俺嫂快生了吧？
0: 啊、
1: 嗯，姐夫就得说，对，他现在开始都烂味儿了。
0: 忍住，你这才拿到哪？这才刚开始，是不是啊？哎，你想他现在只是预言，哪一天他自己真的受不了了，他就收拾一下自己了。那万一真坐月子，他就能忍住了。
1: 我话放这儿，月子里我收拾自己最大的尊重，扎个丸子头。
0: 你万一扎上去之后都不用那个什么。

0: 那个什么什么，
1: 已经是我对家庭成员极大的尊重
0: 啊，都不需要用那个皮筋儿，就往上一盘，哎，粘住了。
1: 我讲实话哈，有的时候真的是四五天不洗头之后，我感觉我闻狗味儿都
0: 比你香。就啊。你把王金宝身上的味儿当成一种空气清新剂，
1: 他那个狗尾巴来过来，那是那个上头啊，好宝小宝味儿真香
0: 啊！你救了你妈妈的命，是吧？以后所有家庭成员到家之后，先把你叫弄过去，戴在自己的鼻子上，要不然在家里待不下去人。
1: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今天当然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今天是白露节气。
1: 对
0: 啊，你看这白露说什么，就秋天来了嘛，
1: 是
0: 对吧？那你是除了根据这个节气啊，你有没有观察一下身边的小树啊、小草啊、小人们啊？
1: 小人是一如既往会是
0: 会多啊，就是身边的一些现象让你觉得在提醒你，哦，这个秋天真的要来了。
1: 对，秋天哈，一定要注意就是健康方面的问题。
0: 你我好你是吧，
1: 看来这里特别适合插一个就是关于
0: 健康讲
1: 健康
0: 的广告啊，
1: 尤其是就是对于孕期的女性啊，就即将就是
0: 不要洗澡，
1: 临近预产期，就是真的是，你没听过那句老话，春捂秋捂，
0: 秋干什么？
1: 春捂秋捂，
0: 夏天呢？夏天也捂，
1: 下不行。
0: 都不行，都不能沾凉水。
1: 哎，春捂秋捂
0: 啊！就你身边哪些事在提醒你秋天真的要来了？
1: 这个茉莉说啊，我反正看到那个赏长里那个挂头子马
0: 马
1: 钱，我就
0: 挂头子马钱了。哎，是是是，这叫什么反季大促销是吧？
1: 不记周哥说对，春捂秋捂，夏天晒痱子。
0: 夏天那啊。捂了一个冬天，一个秋天，一个春天的这些痱子，
1: 哎，
0: 冬天捂住痱子，
1: 晒到那个痱子炸，
0: 哎，然后就舒服了，
1: 对，
0: 然后再在其他的三个季节再捂，
1: 是，
0: 要不然夏天没事干，
1: 怎么舒服怎么不过，怎么舒服怎么不过，
0: 哎，然后这个谁不信周克说心疼姐夫三秒钟，咱们给他众筹两瓶香水吧，
1: 不用心疼他，他找我这样是他应得的，
0: 啊，作孽了是吧，报应。但我觉得你在那种环境下哈，就你要给他买香水，你纯害他。
1: 嗯，怎么呢？
0: 香味配臭味，你们没闻过吗？
1: 啊，每个人都有点自己的小爱好嘛，对不对？
0: 就喜欢闻那个味儿。
1: 他也毕竟得出门。
0: 哎，是。红伞伞说：“我听见了你的声音。”
1: 你是在唱歌吗？
0: 你是在唱歌吗？
1: 我知道在点我薛之谦那首歌是不是？我
0: 他会，哎，他会。
1: 你的
0: 声音。广播的话筒还开着呢。
1: 我
0: 说是，哎，就话，哎呀，就互联网上允许你放纵一下，就广播这是不是啊？
1: 嫉妒。
0: 来、哎，嫉妒什么？
1: 嫉妒我有艺术。
0: 嫉妒你看着这些字儿，你就能直接唱出曲儿来。
1: 我这个艺术上造诣极高。
0: 哎，是，又有素材了。哎，到时候都给你们录成视频。
1: 快乐与欠费说，我下班路过街边，闻到糖炒栗子的香味，瞬间知道秋天就位了。是
0: 糖炒栗子、烤红薯，它只有在这种夏天的时候，你才会心动去买。
1: 你打听打听，以往啊，俺在解放桥上班的时候，
0: 哎呀，
1: 啊，那
0: 就旁边人
1: 那
0: 来。
1: 烤红薯、烤板栗，
0: 哎，
1: 那旁边的那个炒货，哪一个能逃得过俺这？
0: 是到那你吃不吃？你得抓一把尝尝。
1: 谁？哎、
0: 不是吗？
1: 俺不干那事儿。
0: 要不然人家老板还不开心，得尝尝，得尝尝又不要钱，你赶紧尝尝。我们真尝尝。
1: 是那个说你的闺蜜胖小海回来，她你别这样，她喜欢这个定位。她喜欢。
0: 你说是闺蜜还是胖小海？
1: 她喜欢这种娘娘的定位、
0: 啊。我是大一新生。
1: 啊，
0: 我是大一新生啊，记住了啊！
1: 不行了，那个十几个的这个我是真唱，我是真感觉我。那男闺蜜你来吧，
0: 这是歌词嘞
1: 啊？是吗？
0: 那我用普通话给你们念一遍好不好？
1: 啊，你快点吧。
0: 于十七这位先生说：“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
1: 哦，是这首啊！
0: 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
1: 不好意思，
0: 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待一抬抬。
1: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唇有点这对人不对事儿了。

0: 只要他看见什么什么满面啊，什么心怀呀、
1: 啊，对我就是
0: 你就应激。
1: 我只摘关键字，保证了十几个，我对人不对事了啊。
0: 还有他的关键词，还有于十七。
1: 来，海哥，咱找吧，咱找一下这首歌吧。这是叫什么歌来着？凤凰传奇的。
0: 哎，都有啊。
1: 就找一首凤凰传奇的，又给大家放一下啊。还有这个，
0: 你莫路先生啊，你以为夸你呢啊？还你不舒服了啊？你看见十七哥发这些歌词，你不舒服了？你以为夸你呢？都是啊？
1: 不是夸我，我是他发这种词儿吧，黏黏糊糊的词儿吧。
0: 他
1: 就和我不适配。
0: 毕竟有时候这十七哥他这对圆、
1: 他好那样，
0: 他好
1: 着呢，
0: 好这口
1: 啊，他好那样啊。红伞伞就提了一个要求，他说：“请问哈，能不能海哥留点络腮胡？”
0: 为什么？我出门的时候都会刮胡子。其实溜不起来。
1: 他络腮啊，不长胡子。
0: 溜不起来，你说这玩意儿他能怎么弄的呀？
1: 十七哥，瞧你弄的，你咋不唱了？给你机会，
0: 他只要是你的名字，让他应激。
1: 这方面哈，真的是你技高一筹。因为我说了，我对人不对事儿，也不对词儿。啊，我不对词儿，我干你发这种，我就应激。
0: 就哪首歌想要让自己就是再流传的久远一点，就让十七哥发。
1: 十七哥发，我就戒了。
0: 对对。可能就不唱了，
1: 我就戒了，
0: 明白了吧？
1: 熬夜一级选手说，晚上睡觉不用再开空调，盖个包被刚刚好。
0: 有时候还冷嘞，是这样的。而且现在他一早一晚凉了，各位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什么什么脚踝呀、这胳膊肘啊，这都得保护好了。
1: 双舞敲舞，
0: 对，你舞好，
1: 双舞敲舞，你记住了。
0: 是是是，你到哪都得说得过去。
1: 来，那个宝啊，这一段我们先稍事休息啊，就下一段你想听凤凰传奇的什么歌，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3: 来了，刚才谁要这首歌的？
11: 你点我们就有。那个小偷爱跟爱，对对对，黑起来，
14: 让我们黑起来
11: 啊，黑起来，宝贝儿们，
14: 来，宝贝儿们黑起来。
11: 来，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

0: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嗯，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今天是白露节气，那、白露节气来了，就说明秋天来了。
0: 哎，
1: 就身边哪些事儿在提醒你，秋天它真的要来了？
0: 是，就哪些细节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下。欢迎小刘同志 PVC 小宝来到直播间，把关注加上。
1: PVC 说什么？今天可发东西了？
0: 今天可发东西了。电工要吧？
1: 发什么东西？
0: 发电工要吧？
1: 为什么要发电工？
0: 你是电工？
1: 那我可请他干活，干电工没干过，我非是俺是上学去的，俺上那上大学。
0: 王先生说惹死了，这想不通是惹。
1: 哎，是是是是是。
0: 那
1: 不去之后说海哥去青岛，啤酒能喝几袋？
0: 我说实话哈。他们那儿那个啤叉是真好喝，
1: 是清淡，是我喝的一瓶是比较清淡一些
0: 的。你喝一厂的还是二厂的？
1: 不知道，就是那种大瓶装的，反正也是现打出来的，
0: 就是、
1: 没用塑料袋装。
0: 一般的话就是那个一厂的，特别好喝。反正
1: 啊，我二厂的不好喝呗。啊，你徐总来青岛，反二厂的不好喝啊。
0: 你是彪子？
1: 我是喝的一厂的。
0: 啊，你是个彪子吗？
1: 啊，一厂给你多少钱？啊？
0: 一看就没有去啤酒博物馆。
1: 没捞不着去，我是去上学的。你们在我怎么想我呢？
0: 这个千川开户说，俺没喝着啤叉，今天公司给我买枸杞喝了。你公司是需要什么？
1: 公司要么给你喝啤酒，要么是给你喝枸杞。
0: 就什么工种就得给你买枸杞，
1: 还得先喝啤茶先。
0: 那王静静说喝红糖姜茶，就是宝，你是为什么要喝红糖姜茶？
1: 这也是就你们都在从事什么样的行当？
0: 残那个什么生理期，男孩不来生理期啊。你知道啊，
1: 这还有一个喝红糖茶红可能在生理期也没什么用。
0: 哎，
1: 这对这哎你们好奇怪啊。
0: 真的就是直播间的姐姐们气血充足。一拳干倒仨。
1: 哎，老爷们们，哎，我喝点红茶补补。
0: 我喝点红茶说的。
1: 我得补补。
0: 哎呦。
1: 然后这个 PVC 说法沙都管不挑。不是你说发东西了的吗？你这就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吗？
0: 哎，不记这个说哈啤酒吃嘎啦。
1: 哎，
0: 这个欧爷爷说，哦，那饮料都冻得喝死了，太阳都热的射到地下淌汗，要也不至于那么夸张。
1: 要不然你真的冲点红糖茶吧。
0: 你
1: 啊，那个枸杞啊，这刚才谁发的枸杞啊？
0: 你这个症状就是得喝了，
1: 得补补，哎，就该补就补
0: 啊，得补啊。这个艾罗斯说，啊，我都喝鸡子汤酱、板蓝根、甜丝了。
1: 和一起喝啊！
0: 宝啊，你我都想给你捐两个。
1: 你们生活来点甜，你说哎，有甜啊，鸡子汤酱啊，
0: 甜丝的不光这两个。你要不然你问那个汪静静要点红糖姜茶。
1: 对的是吧？
0: 是吧？
1: 你什么时候又跟人家学的发鸡蛋？
0: 我没有。
1: 就我就是上周四周五没上节目，又发鸡蛋，又卖我电动车。
0: 我记性也不大好，我上周说发啥来着？我反正没说发鸡蛋。
1: 那你反正许出去了。你是这意思吗？啊，就我的电动车我就当真我得给当出去，就是我得给你填这个窟窿，你说是这玩意儿吧？你说哎
0: 就是
1: 我上大侠计算了，
0: 上班改的几慌一定要换嘛，
1: 不然呢？啊，哼，要不然你来耍个赖，耍个赖就不管了。
0: 哎呀，我现在肚疼，我成这样
1: 了。你夹住。就跟那个给人家做美甲的做美甲的大姐一样。妹子，
0: 妹子，
1: 你不用担心，
0: 没有事儿，
1: 姐高低给你夹住了。
0: 这个嘴馋 DNA 动了说，说我刷短视频刷到一对腰肉汤板栗和螃蟹的腿送。
1: 啊，这秋冬天啊，就天一冷，秋冬天的时候适合进补来着。
0: 不是，凭什么推给我的都是什么9.9、19.9的什么挂钩啊、手拿盒子啊、什么破铁锅了、啊，什么都是这玩意儿推送。
1: 这说明你适合在家里勤俭持家。你是
0: 可是我都已经快被19.9搞破产了。
1: 就买那些19.9、9.9的小破烂，到家没用，一用没用都放在那儿堆着了
0: 啊！
1: 哎，都不如买一个贵点的，还能珍惜一下，是吧？
0: 不，汤姆杰瑞说，那不然给你腿啥？腿个挖掘机
1: 啊！人家说了，这互联网上觉得你是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给你推什么样的东西。怎么真给你推挖掘机？
0: 要给我，真的，我话放在这儿啊！我的手机也在听我讲话。
1: 嗯，
0: 整给我推挖掘机。

0: 我明天就把我账号的那个改了，做徐州最甜的妹，开最爷的
1: 最爷的挖掘机。那你得去山东
0: 啊，
1: 你得上俺们那儿去学学去。
0: 你也不问问山东挖掘机搁哪来的？
1: 搁搁哪啊？挖掘机是恁这来的，那人是哪来的？你也不问开恁那挖掘机的人是哪来的？
0: 来吧啊，都来说一下，都来说一下，你觉得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秋天快到了？
1: 啊。
0: 王先生说，我就啊，你就
1: 是你就开这个咖啡开挖掘机
0: 挖挖机的大哥、啊，
1: 你就说你是不是在我们山东毕业的？
0: 啊，
1: 哎、那都是有证的。你会用挖掘机炒菜是不是？
0: 哎呀，
1: 啊，
0: 你会吧？
1: 你肯定会、啊，这都是必备技能。
0: 哎呀，欢迎吴志昂小宝来到直播间啊！大家都来说一下广播端啊，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上海阴24到30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16到25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0: 酸辣粉、米线、麻辣烫、白面、番茄鸡蛋、盖浇饭、韭菜盒子、饼粉、奶茶、天平黑森林蛋糕、榴莲披萨。
9: 你这是自我介绍，以后叫你名还怪累着嘞。
10: 辣烫油条、雅轩粉丝、肉夹馍。
9: 就以后就这样叫，哎，把子肉、
10: 少饼卷，
9: 哎，辣烫
10: 卷油条、摊子鸡、油烫鸭。不是的，我就跟你说哈，我是很多忌口。然后呢，你知道我这么长久以来的运气，我靠什么来支撑我活下去？
9: 靠那口饭啊。
10: 不是，
9: 靠什么？
10: 精神层面。你就没有点精神愉悦吗？
9: 靠你好大儿啊。
10: 我儿子愉悦不了我精神。
9: 就靠这些把子肉
10: 啊。我就靠这些小宝贝儿呢，真的。我就想等有一天我生完了，或者是我生之前最后一个礼拜，哇呀，我要把这些都吃一遍。
9: 天天吃，天天吃，
10: 天天吃，天天吃。
9: 嗯，
10: 要他们那个直播间姐妹说，你一天吃八顿啊？
9: 一次吃一口嘛。
10: 你妈死就坐远了吧？你现在吃就现在吃，你要不然生之前一个星期都吃不完。我说实话，徐州的美食你可能就是靠一个星期吃还真吃不完。
9: 就得你坐住了吃，你不停的吃，而且分量确实大。
10: 到时候可以让大家见证一下，到底我就一个星期，哎，我绝对不会吃家里的做的一口饭，
9: 一口饭都不吃，家里给做崩了。

0: 放手机衬衫，
1: 就吃外面这些玩意儿。
0: 哎，就是你
1: 倒看我运气长多也紧。
0: 哎，人家说了，你这照这样，这一星期不得九斤啊？
1: 你
0: 小孩不得九斤重啊？你这都吃孩子身上去了。
1: 大圣国际物流说，爱听这个口音，
0: 嗯，
1: 就像四环以外。
0: 四环以外。
1: 四环以外，四环外到哪了？这个 L 说哟。搁自己家擀面皮忘了，嗯，怎么
0: 你忘了呢？
1: 天马的，怎么聊了？怎么能把自己家乡的擀面皮往记上？擀面皮。
0: 然后三胖说了
1: 啊，
0: 就这样的
1: 啊，
0: 换我一天，我能揍他十八遍。
1: 嗯，哎呦，
0: 谢你让他过个嘴瘾就是了。
1: 嗯，是的，我相信。哎呦，
0: 哎，三胖哥有这实力啊！
1: 我跟你讲，俺哥搁家里。动一下眉毛，俺嫂子吓得喝死。
0: 是是是，都得正常想，我又哪点犯错了？
1: 俺哥急下眼，俺嫂子出去一个礼拜出差都不敢回
0: 来。不敢回家啊！
1: 凌晨两点，俺哥点点头才敢两点到徐州。
0: 哎，吓人了，这家庭地位啊，就这在家里就不用问了。
1: 我就跟这么跟你讲，俺三胖哥搁家里，他说不扫地直接拖地，谁都不能说啥，
0: 是不是？三毛哥，你说我们说的对不对？
1: 啊，
0: 哎，三毛哥，那心，你老是我是妈的似的，怎么整天的？
1: 嫂子要发个信息，三胖哥就回一个表，就回一个 OK， 多一个字都不多一个字都不会给嫂子打的，
0: 就不给好脸。
1: 嫂子，你不问他发什么信息吗？
0: 啊，是什么信息？
1: 你今天再敢像昨天那个死畜喝成那个死样子，十二点再回来，你看我落不落你就完了。
0: 就发个 OK。
1: OK，OK
0: 的意思让嫂子那边，哎，你在挑衅我，看我落不落你啊？你是在挑衅我是吧？然后丁女士，哎，说的太棒了，继续说，还得是怪厉害，你得使劲的，哎，使劲吃能吗？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0: 今天我们要问各位的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哪些事在提醒你，秋天真的要来了？
1: 是的，秋天到了，这个胖
0: 适合远走高飞，
1: 胖依然没牵到孩子是吧？
0: 你怎么想牵就牵嘛？你专门就哎你。哥哥为啥给就喝成那样就牵手来着？
1: 大好时光说，根据最新研究证实，
0: 嗯，
1: 饥饿的情况下吃饭可以立马减轻症状。
0: 哎呦，你不说俺都不知道，真的。
1: 哎呦，我光知道就是人在极度困倦的情况之下睡觉可以缓解。
0: 哎呦，也是的嘛，还有那回事。
1: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一直给大家科普的，喝完米线不能吃马桶。
0: 真的吗？
1: 容易补消化。
0: 哎呀，你早说呀，弄多少人抱着那马桶那个啥来，拦都拦不住啊，这对身体不好。
1: 嗯，还有这个不系周克说，秋天不该是坐在山巅，
0: 嗯，
1: 把小手揣进他胸膛，
0: 谁
1: 看层林尽染，松涛阵阵，在他甜到发腻的情话中微笑睡着吗？
0: 谁的情话啊？十七哥的吗？
1: 小妹儿，如果说这样的哥带你搁三点就是吹风睡着，咱跟他分手吧，好不好？
0: 冷冷的天带你上山头吹风，
1: 啊，哎，对，
0: 也没想你好
1: 了。这就是就想省一顿午饭，到饭点了也不说两米下来吃个饭，就让你搁上边饿，
0: 哎，
1: 饿到睡桌，就这样的人，你跟他还跟他谈什么恋爱？
0: 你是饿混缺了吗？啊，
1: 那王先生都说这是不想还钱呢。
0: 啊，还带你上山巅，那当然要说山巅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了，
1: 嗯，
0: 对吧？9月26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大家一起去西藏。
1: 就为什么就是像山巅跟我们一起去了？为什么要这样？
0: 9月26号，你请3天年假，你就能开启一个11天10晚的中秋国境西藏畅行之旅，11天，宝贝儿。
1: 我是说，假如哈。
0: 嗯，
1: 假如我要是不去西藏，我也请3天吧。那
0: 你这假期就浪费了。我跟你说，你就请了那3天，你就跟着杰森一块去。哎，杰森带你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的经典有氧路线，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
1: 而且我们会有一些经典的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0: 嗯，
1: 尽收眼底。这次的团和上一次的暑期团加量不加价。多了一天，
0: 哎哎，
1: 而且新增了像西藏博物馆、扎基寺、
0: 新措经徒步
1: 等等，
0: 啊。
1: 就是上周杰森说了，就是我们前十个报名的话，一人再减200。
0: 前十个人还能减，
1: 还能减，
0: 哎，
1: 还能减，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大家可以尽快的就后台。

0: 联系我们啊。
1: 嗯，当然有些朋友说，那我西藏我没去过，万一高反怎么办？
0: 嗯，
1: 你高反你多去几趟，你看你看杰森，人家就常在几乎常住西藏，
0: 硬生生的适应了。
1: 哎，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还有哈，很多朋友也担心高反。首先我们要知道，高反它不是一种病。啊，高原反应就是人体急速进入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你暴露在低压低氧的环境产生的各种不适，属于高原地区独有的常见的生理反应，一般经过一天的休息你就能恢复了。
0: 还有一部分人，
1: 嗯，
0: 他就是你不提高反的时候他没有
1: 感
0: 觉，是心理作用。你比如说很多那个云贵川也高，
1: 是是是，
0: 他到那之后
1: 他那也是云贵高原嘛。啊啊啊，
0: 所以呢我们到达拉萨的第一晚就会特别安排白大褂给大家巡房，给大家这个身体上
1: 就检查一下啊，就看
0: 一
1: 下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0: 哎，
1: 这个想的真的很周到啊。如果你出去自由行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这么体贴的一个服务了。
0: 哎，刚才是谁说的，扎西德勒徐州文旅欢迎你，你最好是徐州文旅。扎西德勒，你看你
1: 那你已经练好这一句，到时候跟我一块去西藏。你这你该用的时候你就用，
0: 就是
1: 你学几句少数民族的语言，
0: 给自己手持力争的。
1: 哎，穿着的那个衣服，那个少数民族的，
0: 到时候有个搭瓦，
1: 搭瓦
0: 有个卓玛。
1: 哎，是是是，那大大嘿，你扎起来嘞！
0: 哎，整个那个蓝布条子就给海哥勒上了，一人一边，一人一边使点劲儿。
1: 哎，不用你们那么累，直接挂树上吧。你这玩意挂山上。
0: 是
1: 挂布拉拉宫上。
0: 十七哥说高反，高反是不是就是孕吐，两回事儿。
1: 这有时候反应是差不多的。
0: 你离扁了是吧？
1: 王先生说200斤能去，他好像没有体重的限制。
0: 没有，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是体重基数特别大的，我们建议提前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体检。
1: 对对对，
0: 然后咨询一下白大褂。
1: 你胖嘛，你胖就有可能就
0: 哎。
1: 哎
0: 自己老表啊，
1: 哎，
0: 你是胖
1: 是不是啊，这以健康为前提的情况下，
0: 哎，
1: 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啊，
0: 是啊，哎，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
1: 等一下没跟各位说怎么去报名呢，
0: sorry。
1: 哎，是啊，我们火车双，其实坐火车去挺好的，
0: 嗯，
1: 坐火车它能让你慢慢的去适应一下这个高原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海拔的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早鸟票是5980一个人，
0: 5980
1: 一个人，
0: 一个人。
1: 哎，各位可以通过尾什么姓什么拱什么重什么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你就可能说可以收到一个完整的行程推文了，
0: 嗯，
1: 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来咨询一下。另外也可以拨打，你还是那个调性是吗？
0: 嗯，对，
1: 是是吧？也可以拨打电话
0: 19205137888。
1: 哎，明白了吧？两种方式，一个是那个号，一个是电话。
0: 怎么换号了呢？
1: 忙不过来，太多群太多团了，是不是？这是我们是去西藏的哈，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火车双卧。
0: 哎，不用拉拼车啊！
1: 哎，太远了，不让您拉拼车去啊！
0: 哎哎。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黑。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来，小宝啊，就是我们那个提前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啊，明天叫大家。
1: 明天不会否话的。
4: 哎，敲人了，送解离了，敲病人了，对吧？人家烘焙喜事，你去帮忙了。
1: 你该怎么说话？
4: 对对，
1: 什么场合
4: 说
1: 什么话？
4: 该
1: 说
4: 什么话啊？哎，这个丁女说啊，不来明天
1: 了。你该学你就得学。
4: 还有这个十七哥给我建议说，乖，你通一天省了，肯定还有别人家的。你都让你对象挑个好看的，暴露多
1: 少？换个小闺女。
4: 哎，不讲不讲。哎，宝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1: 我是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都来上课啊！
4: 拜拜
1: 拜拜。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10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

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4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宜宾多云，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暑热渐渐褪去，秋风缓缓漫过来，今日白露节气，不必追赶匆忙的脚步，静下心来感受季节流转。今天的开场来自朴树，且听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激动难以忘怀。

以慧治你，轻柔简约的编曲搭配清甜柔软的声线，向深夜独白诉说一份藏在心底的思念。

王力宏心跳，温润的 R&B 旋律搭配深情的唱腔，把爱里的纠结娓娓道来。整首歌不是爱如潮水的浪漫故事，而是爱如心跳的不可抗拒。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19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7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淮北多云，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今天呢是白露，这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暑气慢慢的退场，清晨的草木之上呢凝结出晶莹的白色露珠，也正是由此而得名。告别盛夏的燥热，风里多了一份清冽的凉意，昼夜温差慢慢的拉大，秋风送来阵阵舒爽，暑热退去，属于秋天的美食也就缓缓地拉开了序幕。其实今天呢特别适合来上一杯白露茶，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白露前后采摘的茶叶，它历经了酷暑的淬炼和秋露的滋养，不像春茶那般柔嫩，也不像夏茶那般干涩，沸水冲泡，茶汤清澈而透亮，香气醇厚绵长，入口回甘，既是抚慰秋日的燥闷。那今天呢也可以吃上一颗白露龙眼，在福州等地啊流传着白露吃龙眼一颗顶只鸡的说法。这个时候呢龙眼它历经了盛夏阳光的滋养，果肉是温润剔透，汁水清甜丰盈。老福州人呢他们会将龙眼肉放到稀饭里，还有一句话说白露起红薯生，这个时节呢红薯成熟，热腾腾的烤红薯也要上线了。而在苏州一带则有白露蛮梨霜降蟹之说，这个时候啊鳗鱼特别的肥美，而吃起来简直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一过呢中秋节便近了，褪去夏日的浮躁，在日渐凉的日子里慢慢的品尝秋日的风物，感受季节流转带来的馈赠吧。那今天你打算吃点什么秋天的美味呢？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各位也可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或者是您直接去搜索关注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我们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视频。回到音乐中，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919大首播。
1: 有些情绪只敢留给久别重逢的瞬间，来不及说的挽留，压在心底的思念，在相见时尽数收敛。周深全新单曲《再一次见面》上线，他用细腻的唱腔诉说一段爱消散之后，体面之下难以释怀的无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

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 83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甲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甲清，开心就好。

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九十月的西藏秋色正浓，秋风撬开西藏的大门，藏地的秋色模样一览无余。有人说西藏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如果你一直在等对的时间，别犹豫，其实你等的就是现在。9月26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请3天年假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双卧往返，旅途节奏舒缓，可以避免长途飞机的身体应激，给身体留出充足的时间适应高原海拔，更加的适合咱们江苏的游客朋友。而且零自费零引销，旅途呢是省心且踏实。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和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团相比呢，它是属于加量不加价。本次行程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还有新措清独徒步等等的特色体验。每个团呢配备一名金牌导游，还有一名有非常丰富西藏旅游经验的领队。那其实 Jason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经验丰富了，因为他今年就带了2次西藏团，这是第3次，所以说跟着我们一起去出行，相当于是有一个导游、一个领队，还有一个进过2次、第3次进藏的带队的主持人，您可以完全的放心。11天10晚火车双卧早鸟价5980。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您回复西藏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那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咨询，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9205137888 19205137888。此刻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还能解锁徐州20家美食店铺的专属优惠福利。那也希望各位呢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张韶涵、欧若拉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上海阴24到30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16到26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I'm going crazy. Let's start the passion, baby.

Hello， 各位好，全新的一周从今天又开始了。周末大家过得还好吗？有没有休息过来呢？很多人是周末过完了之后呢，但是感觉就没有休息好。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第一是因为就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呢会报复性的熬夜，那第二天呢赖床到中午，看似补了觉，实则就把自己的生物钟给裤衩一下打乱了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多巴胺透支，让大脑更加的疲劳。周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着抓紧时间快点休息休息吧，刷刷刷剧，刷刷手机，然后刷这个短剧到凌晨，或者追剧追上裤衩一下追上138集。然后呢打游戏也是高强度对战，就这些这活动呢，就是虽然你看着像不用脑，但是它会持续的就分泌这个多巴胺，让大脑呢奖赏回路始终处于高负荷的运转。那神经科学就表明说，多巴胺消耗之后它需要一个更长的恢复期。哎，那你周末过度的刺激大脑，哎，一到周一那低多巴胺的工作这就产生哎奖励性缺失了，就觉得就没意思了，就注意力涣散了。其实呢是大脑在戒断。还有一个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很多人会报复性的娱乐，就觉得周末太短了，我得尿了快点吧，48小时再给他屁里拍得满满当当的，逛街社交健身大扫除追剧全部都安排上。那后面呢就是当你把休息变成必须要完成的任务的时候，哎呀妈呀，你的大脑的前额叶就负责计划和决策的那个它始终没有关闭。像这种追赶式的休闲就产生了焦虑，比工作本身更加的消耗啊。再一个呢就是到了周天下午，可能大脑会不自觉的开始工作预演了，进行哎就回想这没处理的消息呀，下周要开的会议呀，要收的刀啊，要填的表啊。这种呢就是对工作过度的担忧也会消耗掉周末最后剩的那一点点的心理能量，让你还没开始上班就已经心累了啊。所以呢周末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上午属于身体，下午属于大脑，傍晚属于明天。如果下午4点之后你还在纠结还有哪些事情没做，请默念这句话，周末不是用来追赶的，是用来落地的，是用来休息的啊。从下周一下这周一过去，这周上周的周末过去了，从这周的周末咱再开始吧啊。

0: 卡打卡，下边打卡。
1: 嗯，欢迎阿波罗，欢迎一张不够花。嗯，一张一块的，还是一张十块的，一张二十的，一张五十的，还是一张一百的？胡嫂在孟家沟打卡，下个路口见。你好，零五幺六你好，小胖子饭团 ，Hello 你好。Hello， 龙天飞马，你好。这个，哎，
2: 等马阿姨给你分享一个搞笑的事，就是我上次和妈妈去钓虾，然后我们去吃饭了，把虾放到车里了，然后我们吃饱饭，一掀开虾的那个盖子，然后虾就结果烤熟了。
1: 熟了就自己熟了，我的妈呀。嗯，本来呢是想带回家养的是吧，结果呢不小心熟。那你吃了没宝贝？我的宝，我的贝呀，你吃了没有？那虾是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是扔了让它葬身水里。

0: Hello， 徐州站打卡的雨果天晴，你好，梧桐你好，陆伟你好，王小王你好，心若在，欢迎黑夜，梁成空心华子，地球村打卡的树冰，他每次他都整点和别人不一样的啊！欢迎小易，欢迎安能，欢迎严仔。哦，严仔，这是今天拍的吗？晚霞真的好漂亮。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你也抬头能够看见特别漂亮的夕阳西下的壮观的场面，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呀？严仔，这是今天的还是早晚呢？嗯，祥云猎豹你好，动起来！你好 ，Hello 风信子 ，Hello 韩浩，你要快到碗里来 ，Hello 移动的心 ，Hello 领悟包容，欢迎总抢，欢迎战士，欢迎半夏半微凉，西北三环打卡的西线你好 ，Hello 玲珑包子北，欢迎你们，近视你好，于修涵吴洪涛，欢迎你们。二环路打卡的文飞你好 ，Johnson 啊，说董你还没上哦。对了，我还没开直播呢，我一会儿先卖完一波货，最后再开啊。先卖完一波货吧，要不然的话实在是就是太费劲了啊。还有高杰，欢迎你啊！这个米酒你好，随遇而安你好，毕科你好，上华街打卡的高杰啊，留级打卡的小强，欢迎家里面打卡的正能量，要欢迎这个蜗牛，欢迎米老鼠，和和 ，Hello， 你们好，王阳，飞然耶稣。信号满格你好，第一打卡收到，半生年你好，暖暖海阔天空 Dusty 插在金星 Tamago 进过庙，多少姑娘只是路过，村长你好，欢迎你们啊，陆姐你好，这个阿波罗你好， Kinley 你好，大潘你好，
1: 语音打卡，嗯，刚出车棚，
0: 嗯，这怎么说话那么费劲呢？
1: 然后金水路上，嗯，红绿灯跟前打卡，
0: 嗯，好嘞，金水路红绿灯根根那地方打卡啊！欢迎大潘，你好，欢迎向日葵。
2: 亲爱的市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
0: 欢迎欢迎，
2: 来啦、嗯！今天在路窝打卡，新的一周，新的开始，
0: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好嘞。也祝你这一周都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哦，向日葵！哇，我发现你换头像了耶！哎呀妈呀，这是你自己本人吗？还是下载的网图啊？我的妈，身材那么好吗？肩膀那么直溜，天鹅颈，是你吗？哦，严仔说了是周六晚上拍的，好吧？周六晚，那今天的夕阳是怎么样子的呢？今天的晚霞好看吗？有知道的也可以告诉我一声。
3: 下班了，下班了，我的打卡。
0: 嗯 ，Hello， 遇见说，是花农工商打卡，周末值班确实没有休息好，一直都头疼。今天不管不顾按时下班，好好的休息才能够好好的工作，厌了对吧？这个一定要劳逸结合，嗯，那不能说为了工作那不休息了啊，为了休息不工作了都不管乎啊，两者一定要好好的默契的配合好。这个因为你休息好了精力才能够回来，然后做事的效率也会更高，不要一直硬扛着，适当的放空一下也是为了后续这个持续的发力。

0: 是花，我下班啦。
1: 嗯，
0: 是你们。
1: 欢迎欢迎所有下班的弟们，已经打过卡，正在打卡，准备打卡的我亲爱的弟们，下班快乐。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带来的这个产品是圣罗兰的黑管的唇釉。就是口红呢，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它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对吧？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如果说你出门要是没有涂口红的话，就你的气场是直接减掉一半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官网呢一支30毫升的要卖到300块钱，那今天呢只要169块钱，你囤上两支的话，更加的划算，只要269块钱，单支才13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啊，比代购还要更加的便宜。这个呢是数量有限，说完是不补货的啊。说到圣罗兰，真的不用太多的介绍，好多女生的第一支大牌口红就是他们家的，从18岁用到38岁，从来都没有踩过雷。他们家的包装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黑金方管，就拿在手里面自带高级感，补个妆都觉得自己像是女明星一样哦。关键是这支唇釉，它真的不是平替能比的，30秒一抹就是水光镜面，一整天都不是显得嘴唇那么的干啊，你喝水呢它也不沾杯，嘴巴一直都是水水润润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4款，就是全部都是经典爆款的色号，420樱桃红，就复古显气场，然后416呢是那种烂番茄的颜色啊，就是黄皮显白，这个出街拍照那是绝配的。440是野玫瑰啊，就约会啊，那不用问了，对方一见你就想上去就亲，要亲一口。610是冰乌龙啊，是素颜通勤百搭的。因为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你不化妆，你即便是不化妆，你涂个口红都会显得气色很好。或者呢，你把口红轻轻的涂在眼皮上一点点啊，涂在腮上一点点啊，然后涂在嘴巴上一点点，就会显得你整个人粉嘟噜的啊。虽然素颜，但是看着就很舒服，气色很好啊。日常上班啊、逛街、约会都非常非常的合适。那今天这一款啊，你上嘴像涂了那个润唇膏一样啊，不干也不卡纹，在圣罗兰的官网一支30毫升的正装要300块钱，今天只要169块钱，买一支只要169块钱，囤两支的话只要269块钱，这样算下来一支才130多块钱。平时官网一支的钱，今天能够带走两支啊，有4个经典的色号可以选择，每支都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的的抚摸919啊。谢谢花花给我分享的今天的照片啊，行驶在下班的路上，这个感觉真好，好好看啊，好看好看。说今天有一点闷热，对，中午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热啊，这个一早一晚呢还是有一点凉飕飕的，所以呢大家这个一早一晚记得如果骑车的话穿一外套啊。就在身边缘在路上，你好，简单的谢谢你好，康平路打卡的周东你好，在西院打卡的豆豆你好，欢迎你们。当当当当当，同时呢也要欢迎在和平大桥，不是今天和平大桥上的吗？怎么回事？是事故吗？和平大桥是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一叶知秋，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下？爱德祥、一匹祥马、牛奶咖啡、老冯、太阳生活肯源的严先生、康林、何太太、向辉、雨伦、金先生、徐叔、小哥、万云，欢迎你们。 Hello 大猫你好， Hello

0: 还有我阿哥。
1: 嗯，
0: 下午好。
1: 好久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去哪里了？我的妈呀，你去哪失踪了？我都快就寻人启事都快报警了都。你上哪去了？来，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个死二胖。嗯。

0: 东东阿姨，我都好几个月都没说话了。
1: 那你去哪里？哦，对，你放暑假了。哎呀妈啊！为什么我们好几个月都没说话了呢？因为我小弟们放暑假了。嗯，我的天哪！你说你还能记得我？
0: 打卡打卡，文昌小区打卡。
1: 嗯，感谢小弟们还记得。是花儿啊，我给你，嗯，哎呀，小嫩嫩啊，猫嫩嫩啊，嫩蛋子啊，嫩蛋肚子啊，这乖乐子，哎呦，谢谢你，宝贝，谢谢。

0: 也没上哪去，嗯，人家不也挺了
1: 啊、哦？那你怎么不说话的？怎么了？
0: 出家。
1: 最近经历了什么？
0: 两个月，捂得傻白白
1: 啊。
0: 来调整一下状态吧。
1: 啊、哦、啊、哦！我的傻白白，我的娘了！你是哦？你是不是去啊？啊！美白要做美白这一块。要做美白这一块项目了，是不是先把自己捂的傻杯杯，咱就说是这样子的吗？啊，捂好了傻杯杯之后，然后做好准备去跟 Jason 一起去西藏去。什么？我们一起去跟 Jason 去西藏？那个，就是九月，我看看啊，9月26号啊，就是雪州音乐广播的早间的主持人 Jason 要带大家一起去西藏。你请上那么3天年假，你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的西藏畅行之旅。Jason 会和你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经典有氧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嗯，经典的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扬州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哎，和刚刚过去的暑假团相比呢，加量不加价。本次行程呢，还给大家新增了西藏博物馆，这个，那反正就这。

0: 好不好？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8七，不是，重新啊，我这啊，这牙不行了，老化牙，我这尿了。1920513788咨询报名啊。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直接回复西藏，你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啊。你也可以进到这个咨询群里面去直接的咨询啊。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一下班的路上。
1: 今天你看你可跳上我了，别拉呱说话不刺激。
0: 哦，
1: 这是命，在德院也别撞我。这是期间忙得就脱落了，今天都算。
0: 嗯，注意好好的休息啊。
1: 你想好好规划规划一下。
0: 嗯。
1: 这个年龄迈出一步都很重要的。
0: 是的呀，你有多大？你有多大？秦生也不大啊，秦生也正青春，嗯，正是青春年华。现在呢，就是不冷不热的季节。那不冷不热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想出去走一走啊。江江也跟大家说到了西藏，对不对？很多人都想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到周边去看一看自己想看的大江大山大河，去看一看瞅一瞅扭一扭，去徜徉漫步闲逛啊。现在呢，我们也经常会提到文旅这个词。以前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旅游啊，旅行啊。现在呢就会经常说文旅。那为什么呢？因为旅游真的它是和文化它是离不开文化的，对不对？一个地方如果说没有一点什么文化的说法，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景区。但是呢，如果一个地方有文化的传承，那就会吸引很多人去打卡去拍照，心之向往。同样是一片水，你比如说这片水是李白写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水啊，那边的水呢，它就是没有什么说法的水，那大家就会觉得这片水确实很水啊，就是没有说法的水，它很水，对吧？同样是一片湖，因为有了白素贞和许仙的故事，那西湖的名气就更大了。那其他像一些不知名的湖，就因为没有故事，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湖而已，对吧？嗯。文化加旅游是现在很多的旅游景区破局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景点和文化之间有了一些链接的话，那这个景区它就会慢慢的就能火起来了。文和旅是不分家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古诗词啊或者是在这个课文里面就提到的一些地方啊，或者是歌词里面唱到的一些地方啊，就会想去到这个地方旅游，对吧？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学的那个课文，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它是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和参加建造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了。赵州桥非常雄伟，桥长50多米，有9米多宽，中间就是怎么着，两旁怎么着啊，然后就这么强的桥怎么着，就当你们还记得我们学的那个赵州桥的这篇课文吗？就当时就因为学了这篇课文之后，我就非得让我爸带我去看赵州桥。然后呢，我爸就说那赵州桥就和我们家附近的束河大桥差不多啊，那不行，那再差不多那也不是赵州桥啊。还有一次呢，就我去我大伯家，就我姐姐在那个就是在家里面，她听那个是谁唱，叫什么小来着，唱我想去桂林的那个是叫什么小来着，我也忘了啊，他就听那个我想去桂林，然后呢，那我就心心念念的我就想去桂林。后来呢，又学了那个课文《桂林山水》啊，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然后那就死了命的想要去桂林。然后我爸说，等你考到就是你的成绩考到全班前五，咱就去桂林啊。后来就没有后来，从来就是也没有进前五，就再也没有后来了呢。你说啊？好了，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将将打开啊，如果想看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啊。
2: 枝叶匆匆，何不能相逢，看叶匆匆，一切都随风。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因为一首诗、一篇课文、一句歌词，或者是一句话，这个或者是一句什么什么台词，想要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呢？嗯，你有没有因为一首诗、一篇课文、一句歌词或者是一句话，想要去到某个地方旅游呢？
3: 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4: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宜宾多云，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简单，心想事成。说徐沛高速路快到新台子路口，出事故了，从北往南的方向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车右后轮子都变形了，希望车上的人都是安全的啊。我们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我们遵守交通规则。哇塞，昌伟大哥啊。

这是什么什么？我看看啊，前面你好像跟我说了是吧？啊，说我因为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去的山西永济鹳雀楼，哎呀，你别说，照着这张照片还怪好嘞，是那个嫂子给你拍的吗？是家里的领导给你拍的吗？你P的还怪好的，这是咱们去的呀，就是那个山西的那个鹳雀楼，还有武汉的黄鹤楼，还有岳阳的岳阳楼，就南昌的滕王阁，齐名被称为中国四大名楼啊。其他的几个你去了吗？你去了鹳雀楼啊？Johnson 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爬了两趟了，我就去了一趟。我去了一趟之后呢，我实在是我就再也不想去了，因为第一次去爬泰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无知者无畏嘛，因为也不知道到底要爬多久，也不知道是有多难爬，那就一个劲往前爬，一个劲往前爬，也不问了，就往前爬往前爬。等到后来你知道了得爬多长时间，对吧？得有多难爬，后来就不敢去了呢。嗯，火山怒放，花大姨来了，你看，还花大姨和大姨夫来了，大姨，嗯，你天天就是你要么你就不开口，你一开口你就是满嘴就是没有一句好话，火山的怒放，火山的怒放，你看这是，我看你是粪坑的怒放。

皮卡森，诗花，你想起来礼拜五给谁的小串儿卡了吗？我不知道呢啊。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是给的谁呀？就那个小串儿，有一个是给的那个皮卡森，还有一个是给的谁来着？他也没有联系我，如果没有联系我的话，那我就要给到别人了啊，我们就要给到别人了。我一小串儿，万马奔腾说，我去过黄山和泰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因为一首诗、一篇课文、一句歌词，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句什么影视剧里面的台词，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呢？岁月无痕说，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就因为汪伦的这首诗，就非得要去安徽宣城的桃花潭去看一看啊。灰灰说，读了南海上的明珠这篇课文，我儿子非得让我去带他去海南岛啊，动不动就念课文。你看海滩上那一片片的椰子林，如同一道道绿色的屏障。我说夏天海南岛太热了，等冬天的时候再带你去。就很多时候我们不管是这个课本里面的也好，课本里面的课文也好，背的古诗也好，可能呢是一句歌词也好，或者是影视剧里的一句台词也好，我们就会因为这些文字让我们对一个城市、对一片风景、一个景区产生这个一定的遐想啊，就想着有一天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东边山说，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学过什么难忘的泼水节，学完之后呢就真的想去参加一次泼水节。那个我们是早问了，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去的那个西双版纳，那就泼水节泼的，哎呀妈的妈的，泼的那真是卡累劲。主要他那个音乐配的也特别特别的来劲啊，动死打死卡气，那么大呜喳喳。

0: 去。
1: 龙龙阿姨，我放学了，我来打个卡。
2: 哎呦，你弄蛋肚子啊，你猫呢呢弄蛋蛋，哎呀。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放学快乐，宝贝蛋子，放学快乐。这个徐薇家的宝贝说，董董阿姨，我都想你，你给我发个语音好不好？我们缓解一下思念之情。嘉浩说，为了天下第一泉去济南，看了趵突泉，不是雨季，就看到了三个漩涡。那这下回再去吧，去济南很近的，一个小时那个高铁就到了，一个小时就到了啊。当当当当
1: 当当。董阿姨，我放学了，今天我要回九里打卡。

0: 啊，你猫呢呢，你妈妈那就放学了，你看看这学上了，你多好，每天我希望每天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就像这个你是妈妈，妈妈的这个微信是吧，是妈妈的微信名字一样骚，你真的心里面就充满了阳光，谢谢我家大宝贝啊，谢谢桑尼家的大宝贝，哎，给你一颗心，发一颗心给你。
1: 董董阿姨，你什么时候才会带队出去玩呢？
0: 哦，
1: 董董阿姨，我们今天聊什么主题呢？
0: 我们今天聊什么主题？就是你有没有因为你课本里面的一首诗、一篇课文，或者你听过的一首歌里面的一句词，你想要去到某一个地方旅游呢？或者是你听同学、听老师说哪里哪里很好玩，你就想去那个地方旅游呢？你告诉我啊，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学那个什么赠汪伦呐、啊、啥的啊？那什么登鹳雀楼啊啥的？你看你，在读这些诗和课文的时候，有没有心心念念的想去到一个地方呢？吵着让爸爸妈妈带你去，有没有啊？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个，就有一部电视剧啊。就像这个艾伦刚才说的，他说美丽的西双版，美丽的西双版纳、啊、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啊？就看了这部电视剧，他说天天嚷嚷着要去西双版纳啊，看看他到底有多美啊。就前年的时候我刚好带队去西双版纳了啊。对，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叫什么，好像叫那个叫什么叫孽债，是不是叫孽债？然后他呢是怎么着呢，他是就说西双版纳那么美，有热带雨林，然后有孔雀，有大象，还有我和妈妈，然后你为什么还要走呢？就是在孩子的世界里面，美丽是留下的最大的理由，对吧？但是呢在大人的世界里面，这个美丽终究是抵不过现实的，爸爸还是要去到了上海啊、嗯，然后呢又有了这个自己的新家庭啊，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来呢他又去上海找自己的爸爸啊、嗯，然后就遭遇就这一系列的这个故事。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嗯，前年也去了西双版纳，一下子聊了个心思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说说，你有没有因为一首诗、一篇课文、一句歌词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某一句电视剧里面的台词，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呢？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我听了秋裤之歌，我听了秋裤之歌去的日照。虽然这个秋裤之歌吧，它是个野造音唱的，野造音在血族唱的，但是这个秋裤和这个野造它没什么脸。就是酸呐，就是这天气嘛，马上不是就要转凉了嘛，转凉之后呢，你去海边你得穿秋裤啊。你不穿秋裤的话，那个小风啊，就是吹着你那个腿毛，撩拨着你的那个腿毛啊，调戏着你那个腿毛啊，对你动手动脚呀啊！就是再过一本子，你要去日照海边的话，记得一定要穿上大秋裤啊！你记得我去日照，董事华是日照的啊，我得穿上大秋裤。战士说去有风的地方啊，哎，是不是有一首歌就叫去有风的地方？说去过桂林，因为我想去桂林，这首歌曲小学时的课文，桂林山水甲天下啊、嗯，我想去桂林，那首歌怎么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又没时间。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皮卡森说，因为课本的东方明珠去了。东方明珠，哎，真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来互动，你有没有因为这个一首诗、一篇课文、一句歌词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影视剧里面的一句台词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呢？二哥、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有多少人因为这一句台词，对吧，去到了济南的大明湖？我娘，她的 等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到最后他仍感谢上苍，让他有这样一个各等各想各盼各念的人。
1: 董董阿姨，我去了一个地方，我去了离原上草作诗的那个地方。
0: 哦 ，OK， 我再听一下啊，后面这人说的啊，
1: 作诗的那个地方是弗里基。
0: 哦，是在哪儿？是那个安徽对吧？宿州的福利镇。啊，是不是福利镇？不是福利鸡，福利鸡不是少鸡吗？孩子，你是不是饿了？我的宝嘞，我的笨嘞，我的嫩蛋子嘞。
1: 是白居易做的这首诗。
0: 嗯，那你能不能给我朗诵一下？这个《离离原上草》啊？

0: 我想不起来了，你帮我回忆一下，宝贝。你好可爱啊，
1: 我宝贝，
0: 你能带肚子来猫能呢？
2: 忘仙谷里忘自在，
0: 嗯，
2: 里面还有俩月亮，
0: 嗯，
2: 他在江西上饶，
0: 嗯，江西上饶，
2: 很值得，很值得，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0: 嗯，江西上饶，
2: 去完之后还想去。
0: 去完之后还想去江西上饶，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这是这个华哥给我们的推荐啊，江西上饶。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啊，猫呢呢，能蛋肚子还怪乐子，哎呦。等下回再给我朗诵的时候呢，你就带着感情，你就不能这么简简单单的就给我朗诵了，你就带着感情的那种朗诵，哈，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啊，就那种啊，就那种啊，那种特别有感情的那种啊，你再整一下，酝酿一下啊，宝贝。
2: 小时候学黄山的时候就想去爬黄山看那里的迎客松。
1: 我再调大点声。
2: 我小时候学黄山的时候就想去爬黄山看看那里的迎客松。
1: 小的时候呢学黄山的时候就想去要到黄山去看一看那边的迎客松。那你去了没有，我想知道有没有去啊。这从小时候一直都是心心念念的去黄山。你像我从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我不是要去那个桂林嘛，我爸说你考到前五，后来就没有后来，不倒数第五就好事儿了，前五呢，我的妈呀，我爸也知道我做不到，你说就这么废了就黄山。有去过黄山的吗？我们举一下手我看看。有去过黄山吗？就是那个黄山，有好多人就是学了那个黄山对吧，就想去黄山，就我看一下啊有没有，我在这等一下。我等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去过黄山的。周周说我就是听了赵雷的成都，特地的去了成都，去了玉林路。哎，成都的前奏一响，哎，我也找出来啊，我们来听一听成都，好久都没听了。啊，这是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呢，就有好多人应该都会想起来，当年因为听了赵雷的《成都》，然后专门的就跑到了玉林路的尽头的小酒馆，去这个喝酒，在那坐一坐啊。有的人呢去的时候，那个小酒馆那排队排的呀，比成都的火锅店好排的还要多。然后呢，很多人坐在那里，他也不喝酒，就随手拿着手机拍拍照，发发朋友圈。这个配文呢，就是我在成都的小酒馆，我在玉林路的尽头，我到了这个那个赵雷唱的《成都》里面的这个成都玉林路，哎。很多时候对吧，你因为一首歌会向往一个地方，当你去了之后，有人会说你去了觉得值不值得，当然是值得对吧，因为当你真正的坐在那里，然后耳朵里面放着这首歌的时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写的啊，这就是这个音乐作品的魅力啊，它把一个普通的地方变成了我们向往的地方了。

0: 是哦，这个啊，漂亮糖，他说我是因为猴子观海，石猴望太平的故事，特意去了黄山，想瞅个好寓意。就是那个猴子观海呢，是在那个黄山云海弥漫的时候，就石猴仿佛在静静的，就是看着那个脚下翻腾的云海啊，石猴望太平啊，石猴望太平。就当云雾散去之后呢，天气晴好，然后石猴眺望的地方呢，就是山下的那个太平县，就现在就是那个黄山市黄山曲阿，就得名，就寄托了百姓，什么渴望天下太平的这么一种美好的愿望啊。他是那个石猴望太平呢，就是当时还有一个传说，说呢，就是当时就古代的那个太平县，就是有一位叫长猪的一位姑娘，长得很漂亮，然后黄山深处呢有一只修炼了这个3000多年的一只灵猴，就爱慕她，然后就化换成白面书生向她求婚，然后长猪也答应了，结果呢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呢，这个灵猴因为喝酒现出了原形，就把这个长猪给吓跑了那灵猴呢就悔恨不已，然后呢他就寻不到自己的爱人，只得每天爬上悬崖，然后去痴痴的守望，最后就化成了望妻石，这叫石猴望太平。
1: 各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0: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

0: 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19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7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淮北多云，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嗨，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腔。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东东腔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东东腔直播间，这个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生是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双歧因子牛奶，绿箭双歧因子牛奶。一会儿呢，拆开喝啊，先干一个，你们随意我干。一会儿我干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好嘞，今天的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我们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嗯，唯一小串手擀面呢，在徐州也都有这个十多年了啊。本地的老牌的炭火烧烤店被誉为徐州烧烤的代表之一。那他们家呢是主打这个小山羊，就本地小山羊羊肉串，还有鸡汤手擀面。羊肉串呢，它是这个现切现穿的，炭火烤的肉香十足。那个手擀面呢，汤头也非常非常的鲜美，给你搭配上这个特色的小菜呀，然后搭配上一点肉末呀，主要是它这个面的话，它非常的劲道啊，你吃而且特别的香，它放里面放的那个辣椒，你看着好像是红红的感觉，哎呦妈呀，得多辣啊、嗯，得多辣多辣嗯，然后呢你吃一口，我的妈嘞，怎么香喷喷的，一点辣味都没有，全是辣椒的香味啊。嗯，他们家还有特色的油包干、羊肋条、白串，你都到时候如果去的话，你就这个点上啊，你哪怕一个，你点一串尝一尝，那、啊、你点个那个就那个白串，你点几串，然后油包梗你点，你说我就点一串油包梗，知道吗？你就尝一尝啊，就真的好好吃，好吃啊！在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本来呢是一个店面，现在已经扩大到了两个店面，有近千平。近百张桌子，停车非常的方便啊！营业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4点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嗯，如果说今天晚上的晚餐还没有想好去到哪里吃的话，我给大家推荐，这个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的唯一小串，特别是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你有没有因为一首诗、一篇课文、一句歌词，或者是一句影视剧的台词，或者谁谁谁说的一句话，去到某个地方旅游呢？嗯，就对一个地方心向往之，然后就想去这个地方旅游，哎，就参与这个话题互动啊。或者呢，你离这个风尚米兰，你在风尚米兰那边住，或者离风尚米兰北门特别近啊，你也可以。

0: 你给我备注一下，你说我离特别近，我特别想去吃怎么着，那你抬腿就去，那就扑嚓一下再给你安排一个88块钱的现金券啊，你到店里边你 K 是了，你偷偷摸摸的。如果说你觉得带着那媳妇你说我吃不饱88，那你就自己去，自己做88。如果说你一不小心你吃了90，那你就付2块。
1: 如果来也匆匆，还不能相逢，还也匆匆。
0: 啊 ，Z 说花啊，脸好嫩呐、啊！我的妈呀，这可能是美颜滤镜的事儿吧？啊，闪光说到家了，边吃饭边看你直播啊。谢谢谢谢直播间里面所有的弟们。小水滴说花，我是听着你说话长大的。现在长到多大了？我想知道，小水滴现在是上幼儿园啊、小学啊，还是中学啊，还是高中？小水滴呀、啊，你回味一下啊。终于也有听着我节目长大的这弟小弟们了，嗯，因为我做广播的时间呢，就是要晚一点，要晚一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做电视，后面呢，被逼无奈，也不是被逼无奈啊，就因为不想出镜，不想化妆，后来呢就选择了广播，结果呢没有想到啊、嗯，做了广播之后被逼无奈的还得出镜化妆，比电视上镜还厉害狠啊、嗯，还得直播啊，你再玩这个，那你说这真是，哎呀。这真是，你说计划不如变化快，哎呀我的妈的。
1: 上四月哥
2: 花花阿姨，我在美国地铁站打卡。
0: 哎呦你呢呢了，终于又听到你的声音了，真好，周一快乐我宝贝。作业写完之后我们好好的休息啊，我小弟们啊，希望每天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哎 Angels 说市花打卡，我去过黄山，特别的费腿。腿哎，爬黄山哎，这个早上这个一大早起来去爬黄山，到了下午下来的时候，妈呀，腿短了10公分啊，废腿摸腿给摸去了10公分啊，我的娘的，嗯，
1: 快活一生，悲哀一生，
3: 好客山东欢迎你，
0: 好客山东欢迎你，用我们那儿话上。好客山东欢迎你，山东好客山东，山东。
4: 喜欢你的节目，听你的节目，啊、一直想去新疆。
0: 嗯，
4: 今年努力的赚钱，明年争取和你一起去新疆。
0: 好嘞，明年争取我们一起去新疆啊。对了，还有前面我记得在直播间里面有谁问我说，那个你还去不去新疆啊？然后呢，什么时候再去新疆啊？这个我们再定啊，因为这个行程下来之后呢，我会在节目里面快速的通知大家，或者在群里面在哪里，我们就是快速通知大家啊。若是说黄山上下都坐的索道，就一段路还是妹妹把我拉上去的啊。心说你不用化妆也是貌美如花，嗯，没怎么化今天啊。今天吐了隔离，吐了一点那个，哎，对了，吐了一点那个四拱哥的粉，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问我要啊。哎呦我的妈！对，涂的这个就是上周五的时候给大家展示的我们的啊四拱哥的粉。如果说还有需要的朋友啊，就纪梵希的四宫格的粉，你给我发啊，我在这里先不多说了，我先给他静音啊，静完音之后我再说啊。这个是四宫格的粉呢，是那个就上周五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12克的正装，一盒只需要149块钱，我快用完了啊，一盒只需要149块钱。那我这一盒呢，买的时候好像是279还是289，反正就是那一片儿啊。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纪梵希的四宫格的粉有一天会卖到149啊。然后周五的时候呢，我也卖了，我也买了啊，也卖了，也买了啊，自己就是我就是旺盘卖，东盘卖，东盘卖粉啊，自卖啊，就这种的啊。跨境之才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啊，马饮链全程溯源。那两盒到手呢是289啊，一盒呢是149啊，两盒到手 289，一盒是149。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你跟我说散粉啊，或者是四宫格粉都可以的啊。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你就只能是回复石花两个字，你不能回复散粉或者是什么这那粉啊。这个就是那个你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呢你就给我发是那个散粉粉，这个有效期是到28年的1月份啊，你买到的就是和我一样的颜色，经典的一号色的颜色啊，超级好用的，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非常非常的细腻。你这样弄了之后呢，你这样，然后呢，你把它轻轻的往脸上一拍，这可舒服了，粉扑子也特别舒服啊，特别的舒服。然后它那个粉呢，就是那种，哎呦我的妈呀，就特别的细腻，你都看不见，对不对？它像雾一样。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啊。不，今天不能，今天你发送石花的话，他收到的是那个就刚才跟大家说的纪梵不是纪梵希的，是那个圣罗兰的啊，圣罗兰的黑管的唇釉30毫升。我这一款呢是圣罗兰的口红啊，我不是那个唇釉啊，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就淡淡的浅浅的。然后呢你可以买那个唇釉，今天我们是唇釉，我手里没有啊，它是那种就这样一打开之后里边有个小刷子就往嘴上涂的那种唇釉啊。在官网上面呢就是30毫升的，只要就是它需要300块钱，那今天呢就是圣罗兰的黑管的净面唇釉，只要169块钱啊，就长得和这个类似啊，长得和这个类似啊，我是口红啊，这个一支呢只要169，囤两支的话超级的划算，只要269块钱，算下来一支才130多啊，所以呢超级超级的合适，超级超级的给力。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吃的是花朵的花啊，唇釉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吃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它是有四个颜色，野玫瑰色，有那个樱桃红，有烂番茄色，有那个冰乌龙啊，你自己随便选择。这是经典的爆款的四款色号供大家选择。在官网上面呢是30毫升的要300块钱，那我们呢是只要169一支啊，只要169一支。如果说你囤两支的话它是269。还有这个粉啊，你就给我发送散粉就好了，给董董给石花。如果没有我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微信是 ddfm919，ddfm919，得得佛摸919。好了，刚才我都给在直播间展示完了啊，虽然呢直播间听不见声音，但我也展示完了。

0: 后我
1: 前任说我的娘，我的天麻妹吓我一大跳，就最后那一句对吧，那一嗓子，那直播间本来是静音，哗嚓一下打开，你说得多吓人啊。空说珍珠滩瀑布啊，去了珍珠滩瀑布。空说因为西游记里面的片尾那一段师徒几个人在瀑布上行走啊，去了九寨沟，不虚此行啊，珍珠滩瀑布。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因为电视剧里面的一个场景啊，包括现在有很多非常爆火的电视剧，他们的取景地啊啥的，之前万物生是吧，就在我们那儿，是在哪里来，临沂沂蒙山那一片，然后他们就是那个小院拍的，那个谁，那个叫什么来着，杨幂演的叫什么来，什么来，他们家啊，然后就现在就是。

0: 听着你的节目，跑错出口了。
1: I'm very so sorry. I'm very so sorry. Sorry, 我不敢用如此之吸引人的声音把你一路，就是说那个到了路口的时候还往你还接着往前吸引呢。我应该提醒你下去。I'm so sorry, 都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好吗？虎子，你原谅好吗？

0: 啊，繁星听海说，我看一下哈，他说的是马上教师节了，我还在外面晃荡。这个去过台湾，吃过台湾日月潭的茶叶蛋。小学课文好像是宝岛台湾日月潭哦，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说我离峰上米兰近，不行20分钟就能到哦。行，我先给你这个，我先给你标记一下，万一你就中了呢，对吧？万一你就中了呢，你说。吴昕说，古诗没看多少，歌听了不少，今年又去了你的家乡日照赶海洗海澡，那还是因为那首大海哦。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哎，那个什么券怎么参与的？每个人都有吗？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啊。抽奖，抽奖，每天抽两位啊，每天两位。钱的时候我却没撒家，我想，哦哟。丁达尔效应，哎呦妈呀，无穷给我分享的如此之美妙的照片，真的好好看啊。哦，这是今天的吗？这是今天的呀，真漂亮，谢谢你，谢谢谢谢0516也给我分享了美照哈。今天夕阳西下的照片真的是好好看，谢谢你们。
1: 小时候在小学课本上学过李白的朝早发白帝城。
0: 对，早发白帝，
1: 朝思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小时候只见了一幅图，老师的讲解。哎呦，过了几十年后才见到长江三峡的真面目。真是两岸青山水流。轻轻的哦，一流一张一一流江水向东流。OK
0: 谢谢谢谢我们 Frank 的分享。哦，千仞说张雨生，那是台湾，对，就是他是说大海嘛，他不是说那个就是是哪里，非得要去到台湾去看大海哦，他是说听了《大海》这首歌曲，就是对大海就心之向往啊，可能他去了日照的大海，去了青岛的大海，去了威海的大海，去了连云港的大海啊，去大海，去了那个秦皇岛的大海，反正就是。只要是大海，能抒发这首歌的这种感情，恨不能相逢，跑马溜溜的山上跑。

哟，哎，那你去了吗？去康定了吗？去，嗯，因为这首歌曲是不是特别想去康定？向阳向暖说，周一到周五都在协秀路口打卡，听你的节目等孩子，真好。嗯，谢谢谢谢我们的向阳向暖。嗯，玲珑说走错了节目，这个走错了听节目走错路口是常态啊。原味小 KU 说，世花今天的状态可以啊，休息了两天的时间，那得缓呀，那顶一天我感觉啊，周末休息两天，我节目里边那顶。

一天。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因为一首诗，一篇课文，一句歌词，一句那个影视剧里面的台词，而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呢？

0: 啊，这个古丽娜也说了，我就想去日月潭啊。你这么一说，日月潭我也挺想去日月潭的。这课文上面的日月潭，对吧？我不光想去日月潭，我还想到那个忠孝东路走九遍呢。啊，我还想忠孝东路走九遍呢。我们一会儿找出来忠孝东路走九遍听一下啊。
1: 抓起得了，抓起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一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因为这个一首诗，因为一篇课文，因为一句歌词，或者是影视剧里面的一句台词，或者是别人谁谁谁说的一句话，去到某个地方旅游呢？但凡是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呢，今天我们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88块钱的现金。

0: 这是以官方通报为准吧。
1: 哦，好嘞，那欢迎大家到贾汪旅游，欢迎大家到贾汪潘安湖。愉快。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快贷选移动，千兆快贷加权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今天呢互动还是蛮多的，就是没有机会给大家一一的这个都呈现出来，尽量吧啊。尽量我们给大家都呈现出来啊，这是风筝啊，说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因为这首诗去诗我去了武汉的黄鹤楼，还有江楚桥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因为李清照的《如梦令》，我看了整部剧啊、哦，看了整部剧，不是旅游啊。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就是它是从不管是从剧名啊，还是到主题曲，再到整体的那种意境，都是和李清照的《如梦令》什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一种一次那个古典文学与现代影视的深度的结合。小镇也说了啊，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每年的三月我都想下扬州，但是呢，这都过去10年了，还是没有能够下扬州。你咱就说，要是实在下不了扬州的话，咱就搁家里边炒个扬州炒饭过过瘾吧，行吗？再炒个扬州炒饭吃，咱别去扬州，啊，不去了啊。嗯，虫虫说听了德德玛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去了内蒙古；听了《我想去桂林》这首歌曲，去了桂林；听了《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去了东北；听了《成都》，去了成都；听了《彩云之南》，去了云南。那我一会儿给你放一个，坐上火车去拉萨，你跟着 Jessie 一起去趟西藏呗，啊，一起去趟西藏，全程高标、高配、高品质啊，跟我们出去玩主打一个就是安心呢、啊，吃啊、住啊、帮什么行啊，都帮你安排好的，精选悠扬酒店、林芝四钻酒店啊，当地的这个经典的藏式小吃，什么烤羊烟啊、石锅鸡啊、石锅鱼啊，每一餐都是西藏的烟火排场啊，真好。嗯，如果有需要的，你给我发西藏啊。别让那个直播间停住啊，有点拉黑的。其他的我先不多说啊，西藏西藏啊，我们一起去。哦，对了，哦，有人提醒我了啊，忠孝东路走九遍。好，我找出来了，嗯，好听哎啊，我们这个有闲有机会的，地闲的话有机会，对吧？一起去日月潭，一起去到忠孝东路，走上九遍。相信就在不远的将来。这城市

小迪给我发了哈、啊，去那个唯一小串，这都已经吃上了，点的烤这个土豆片，小孩爱吃的，烤鸡翅、香肠、烤鱼豆腐、烤那个面包片啊，这都小孩爱吃的。然后呢，还有大人爱吃的，这摆串都整上了啊，那板筋呀、啥的，啊妈呀，真好，那软磨磨啊都整上了，挺好的。祝你们吃得开心，吃得愉快啊。啊、孩子说肉特别的嫩，嗯，好吃啊，他们家味道相当不错的唯一小串儿、哎、你去吃了一次就知道了，你还想去第二次啊？手擀面好吃，真不错啊，确实是味道真好，他们家的手擀面我觉得才叫手擀面。嗯，我们就是我住在西边嘛，然后那边有一家，本来呢他们家手擀面也还行，但是呢在后面他就偷工减料，他就根本就不是手擀面了，就是自己买的那种拉面给你下，他都不手擀了。但是唯一小串绝对的手擀面，纯手擀面，不是那种压的那种面条子啊、哦，是我家翠花给大家亲手擀的手擀面。

坦然自若，活力不够是啥意思？你是说忠孝东路走九遍活力不够吗？是这个意思吗？他都伤心了，他都失恋了，对吧？他为什么来来回回的在那走九遍呢？因为他伤心了，他失恋了。那我们要多大的活力呢？啊，我们是有多么的想要作死，人家都失恋了，你还搁这还活力不够，他得要什么样的活力啊？嗯，那活着都不错了，还活力了，还嗯，一遍一遍的走，来回的游荡啊，走过的是满满的回忆的街道，心里又全是放不下的那种过往。哎妈呀，满是伤感，繁华的街道装着满心的难过和遗憾。我哭都不错了，他还和活力了，他还。这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唱的是失恋，但是谁失恋了他去劝劝着，谁失恋了他去劝劝。

样说，世花直播间你也不理我，你里面穿的衣服怪好看的，你外套脱下来我看看，我刚才脱外套了，他们说我那个就是扣子什么死了把擦的露着肉了啊、嗯！他们刚才说我就是裤子没扣好，就这样啊、哦，可能是这个地方是吧？这样的，哦，我擦巴着，这个地方少一个，不是，是因为我这样一坐，然后呢，他这个地方就折起来，折起来就看见我的肚子了，对吧？还好没有坠入，还好。嗯，是这样的，嗯，就这样的，你快看吧，快点，嗯，可便宜了啊，那个19.99。在拼多多，快截图了吗？可以了吗？免了吗？点赢了吗？我又收起来了啊，好看是吧？截图、嗯、好看的话你又买不着，我送给你，我直接送给你，你让上那个天门口来拿啊。我跟你说，就这件衣服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它特别的，比如说你用了想想的，就是那个洗衣液洗的，或者是你用了想想的那个什么柔顺剂啊、泡了之后它特别洗味儿，你就是那个洗衣液的味道，柔顺剂的味道，它会一直在上面，你穿就多少天它都一直在上面。我今天就是被我这件衣服给想的哟，我的尿了，你看这件衣服也是一样洗的，就外边这一件，但是它就没有味道，但里边这件就特别洗味儿啊、嗯、这衣服真是太好了，我跟你说，你想要的味道你就把它往上弄上之后，它就一直持久不灭了，它就是，嗯，它就屹立万千，嗯，海枯石烂，嗯，地老天荒，嗯，它陪你一直陪着你，嗯，背头偕老，嗯。截图了是吧？对，经典的小点点。学院风十足的小点点。

快点，我们得抓紧时间啊，把大家的留言给整一整。山寺与哦，对了，那个西藏呢，大家不要忘记了，想要了解的朋友就给我发西藏啊。哦对了，刚才呢，那不是有一个虫虫嘛？他说听了什么美丽草原，我的家去了，那个草原，又听了什么成都去成都，又听了什么什么来着？桂林啊，去桂林啊，然后呢，那我一会儿呢，我给你放一首刀郎的《情人》，你给我你买一个兰蔻的黑管的春柚行不行？管火管火吧啊！一看你就是音乐爱好者，听了不少的歌曲，给你放一首《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你那火火的大嘴唇呐，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你就是行不行？你买了之后，你送给你的他，虫虫，你是男生女生在不知道？就是你送给你亲爱的他，兰蔻黑管唇釉，关火吧。我给大家展示了啊，嗯，小是全面，全面的哈，我给经营了啊，我又给大家展示了，我得要卖东西了啊。去也匆匆，能不能相逢？哎呀，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你们都不喜欢吗？这个福利你们不喜欢吗？是那个，就是我们圣罗兰的黑管的唇釉啊，圣罗兰黑管的唇釉，它呢这个不是啊，这个是我的圣罗兰的口红啊，我是给大家推荐黑管的唇釉，和这个长得有点像啊，只不过呢它外表要黑色的部分少一点，金色黑色的部分多一点，金色部分少一点啊，这个黑管的唇釉呢，它平时30毫升的是要卖到30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只要169块钱，如果你买两支的话是269块钱，单支一支才130多块钱啊，有四个颜色可以选择，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烂番茄色啊，有烂番茄色啊，它你薄涂这是清透元气满满的那种啊，而且呢还有那个乌龙茶，还有那个樱桃红，还有野玫瑰啊，这几个颜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衣服，平时穿什么衣服你自己选，或者你四个颜色全部都入手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眼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许留市的是花朵的话，许留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上秒上秒上嘴30秒快速成膜，打造高级的水光果冻唇，上嘴水润啊，不干，喝水不沾杯啊，唇妆光泽可以持久在线，试一试呗啊，试一试吧，行不行？试试，嗯，圣罗兰的啊，那个就唇釉，黑管唇釉啊，超级给力的啊，平时卖到300块钱，只是现在今天只要169这一支啊，两支的话269啊，我这一款是圣罗兰的口红啊。不是唇釉，就是圣罗兰的口红，我喜欢淡淡的颜色，口红我喜欢淡颜色，不喜欢很深的颜色啊。那这个味道真的好闻啊，那它唇釉也一定好闻啊，带颜色的哈，就是长得和这个很像啊，只不过黑的部分多一点，金色的部分少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那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啊，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你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你不要再学中美好家了，因为他今天不上这一块啊，你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散粉，嗯，我就把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发送给你，超级超级的好用，特别特别的细腻啊，妥妥的宝藏的定妆散粉，妥妥的化妆的刚需，平时呢在官网一盒要卖到59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一盒149，两盒到手289啊，有效期是到28年的1月份。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一号色经典色，就是和我这个一模一样的颜色。我一听149，然后立刻又买了一盒，嗯，还没有到货，现在，这是我之前花200多买的，嗯，快用完了，看到没有？超级好用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就是给石花董董发送散粉。就可以了啊，或者给我发纪梵希也行，嗯，真的很好用，很好用。你平时化妆，你比如说你涂了一层隔离啊，你涂了个什么粉底液，反正就是你轻轻的给它铺上之后，就定妆效果超级超级的好，超级超级的细腻。你看我的脸就用的这个，是吧？他们就说皮肤好。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H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完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都是月光。
1: 好的，散粉你就发散粉啊，那个唇釉你就给我发饰花或者唇釉都 OK 的啊。
3: 实话啊，实话
1: 啊，
3: 我9月5号凌晨在阜兴南路原阳光大酒店到散达小区，就是手机一部，你看能给我广播广播吧？
1: 你这自己就广播了。
3: 拾到者开机，看我上面留言，然后给我电话联系，中奖1000元。
1: 开机之后，你手机没有密码吗？你手机要有密码的话，他怎么能看到留言呢？哦，他是怎么着吧？他是9月5号凌晨在复兴南路原阳光大酒店到什么小区，三达小区是吧，丢失了手机一部啊。如果说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这个跟我联系也好，我能找到他，好吧。
4: 他是怎么着吧，他是九六
1: 对你说怎么跟你联系，或者说联系我行吗？反正我有你的微信，如果说有人捡到的话，那我们就联系一下啊，这样。你或者你直接把电话号码发给我，如果万一有人啊捡到了，那我就把电话号码发给他，让他给你打电话，行吧啊。因为呢，你说它主要是怎么着吧，就手机里面的资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手机本身可能不值钱，但是它手机里面的资料它是真的很重要啊，就是这个东西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呢，如果有谁啊，或者说家人啊、亲戚朋友啊，就住在这一片的，就复兴南路那一片啊，原阳光大酒店到那个什么什么小区，就是反正就三达什么小区来着，那你说要不你给我发文字吧，我也是三达小区吗？然后就那一片你又捡到一部手机的话，真的就是你就联系我就好了啊，我再联系我们这位听众，人家还会给你表示一下感谢。这个真的就好人好事。住在附近的居民啊，或者路过的朋友，我们都帮忙留意一下啊。

0: 达小区，云星小学对面的三达小区。
1: 哦，三达小区，三达啊，就是三达小区啊。这个复兴南路原阳光大酒店到三达小区，就是一部手机啊。如果有在路边啊哪儿看到的啊，我们你就联系一下我，然后我再联系一下我们的顾问啊。希望手机能够快快找到，嗯，找到手机里面的资料。你比如说手机里面有一些人的联系方式啊，对不对？或者有一些备忘录啊，然后这个拍的一些照片呐、啊，或者是去桂林旅游，去新疆旅游，去内蒙古旅游，去西藏旅游，里面存的一些特别宝贵的饰品啊，可能一下就找不到了啊、哦！这真的，你大家都帮忙留意一下啊。啊，刘楠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真的很想自驾到塞外去看一看。珊珊说因为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对上海的那个什么桥，外白渡桥哦，特别感兴趣，特地去了一趟。情深深雨蒙蒙，对，他就是在那个桥上拍的，就是那个依萍跳桥在那个桥上跳下去那一段，对不对？李木子说这个真的是因为仓央嘉措，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于是就去了稻城亚丁啊。小铁匠说当年听了李娜的青藏高原，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我去了一趟西藏啊、哦、我也真的特别想去西藏，要不是因为高反的原因，我真的就去西藏了。你说我这平时上到25楼我都搞烦了，还去写藏了、嗯、CC 因为姑苏城外寒山寺去了苏州，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去了扬州。嗯，贝贝啊，说那个看了《还珠格格》，打卡了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哦，对了，我们上一次内蒙古之行呢，我们去承德也是去到了那个就是烟雨楼，就那个小燕子那个书房斋拍摄点啊，我们也去在那打卡拍照了。嗯，然后看了《甄嬛传》之后，打卡了大观园。怎么能相逢？我们经常说文旅不分家，就是很多的文化产品啊，影视作品啊，它对旅游的增值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阿奇，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嗯，管他春风度不度呢，对吧？我们就要 yes I do， 你去就行了。嗯，那你就要去甘肃敦煌的玉门关，你就去就行了。孙宇啊，小时候学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这得是多大的风才能把草吹低了，看见牛羊。后来我真的去了内蒙古大草原，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那风不是把草吹低了，差点把我都吹跑了。哎，maybe 说因为听了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真的去了新疆可可托海，发现那里没有牧羊人。只有游客，只有人，没有牧羊人，全是人。我们都是被文艺作品种草的一代人，对吧？就是可能没有一些诗词啊、歌曲啊、课文呐、啊，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到那些地方。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些诗词啊、歌曲啊、课文。我就是每一个地方好像它都不再是地图上面的一个点，对吧？而是一个有故事、有温度、有情感、有向往的地方。那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因一句话就出发的自己啊，那是我们心里面还没有被现实抹掉的一点点的浪漫。所以呢，如果你也有因为某一句诗、某首歌曲、某篇课文啊，就是想去到的地方，不要犹豫啊，哪怕它跟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啊，但是你去了之后，你就是那首作品的一部分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因为一篇课文，这个一首诗、一句话，对一个城市、一个景点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去到那里旅游了呢？怎么相逢？哎呀，痛痛，哎呀，痛痛的，也下都对方。
2: 东东阿姨，
1: 哎，
2: 我在家里打卡，我因为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去了宝泉大峡谷。
1: 哎呀，弄蛋肚子了，真是这宝泉大峡谷，你是咱们去的呀，宝贝？你是咱们是今年夏天，是不是就是我去新疆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你去了宝泉大峡谷，和我完美的错过，是不是呀？啊？这下一回啊，我再去新疆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好不好？嗯，就是你捧着那个杂志图片，然后你再对照实景啊，你能够亲眼看见封面里面的山河，就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妙啊！中国国家地理的那个封面，对吧？哎呀妈呀，不用问，太酷了！哎呀。就书本上面的这个图像一下子变成了眼前的实实在在的大山大河大江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塞哇是因为我之前呢他们还有20块钱的那个就是那个钱上面的那个图片，然后去那是哪里来，然后这一半是实景，一半是那个钱。

0: 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
1: 啊，有朋友跟我说了啊，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背面是广西桂林杨树哦。
0: 过这里，
1: 对对对，是的啊。有的人呢就把钱这样折过来，一半是钱上印着的图，然后一半是现实的图，非常好看。或者你站在那里，你就拿着一张20块钱的这个就是人民币，然后对着那个山水拍照，一模一样。

彩色梦啊、大理去年的结婚蜜月旅游的时候去了大理，不负韶华。如果你去了济南看了大明湖，一定会感叹一句，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豆丁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听了我想去桂林，去了桂林。下一站幸福说因为梦游天母吟留别啊，去爬了浙江的天母山。还有刘露露说姑苏城外寒山寺，苏州也是一个令人很向往的地方。那苏州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惊艳，就是整个城市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柔啊，一半园林水墨，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然后呢一半又是人间烟火，然后巷子里面的汤面啊、糕点啊，什么软软糯糯的苏州话呀，平潭的调子悠悠扬扬的，挺好挺好啊。苏州真的它美的就是一点都不张扬，然后它又不急于去打动你，它就是慢慢的浸润你，哎，就是那种一半水墨园林一半人间烟火，这便是姑苏。苏州啊也离得不远，去吧。我之前也去过，特别美特别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能相逢。那你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带着家人去了趟西安，喜欢它的历史沉淀，没有玩够，准备二刷。行，得闲的话再去二刷啊。呱呱，因为一篇课文去一个城，就是现在的跟着课本去旅行，厌了厌了。就小的时候呢，我们在语文课本里面

远读到一些大好河山啊，那些文字就是我们少年的时候对远方的一种想象，对吧？等你真正的这个能够出发了，踏上旅途了，你才知道可能课本上面的就那些诗句啊文字啊这个这是其实它不是单单的字句啊，它是山河给我们发出的一份邀请函。

今天呢，我们说了很多哈，因为一首歌，因为一篇课文，因为一首诗，然后去到了某个地方旅游。书本是远方的预告，脚步才是最好的阅读理解。希望你能够去到更多的你听过的、看过的啊，这个或者是谁谁谁跟你说的，你所向往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景点。

0: 好嘞，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唱出的《大海》。花儿什么时候组织下一次去姑苏城外寒山寺？你等着吧，去也不告诉你。
1: 从那遥远海，
0: 苏州去过三次了。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
0: 现在已经打开声音了，对不对？好，是的。
1: 想要说些什么？
0: 黄山上下能做的做到，好。是不是有一些信息我都没有看到啊？嗯，如果这个落掉了的话，大家多多的包涵啊。我们来日方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是这个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我们平安到家。今天晚上大家都睡个好觉。我们明天又是一条好汉，那周二的5点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宜宾多云，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

0: 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19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7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淮北多云，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上海阴24到30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16到26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莲厨。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

0: 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宜宾多云，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19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7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淮北多云，19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上海阴24到30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16到26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宜宾多云，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数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1到29度。淮安晴19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17到30度。蚌埠阴转多云，19到29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淮北多云，19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哦，只要有你，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上海阴24到30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16到26度，青岛晴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是个说唱歌手。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宜宾多云，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1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晴，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ate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

0: 天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5: 你在娱乐，
4: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5: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1: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用音乐和世界。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

0: 坐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当旋律成为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0: 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1到33度，宜宾多云24到35度，延安中雨12到17度，西双版纳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泉州阴24到31度，珠海晴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Are you feeling this?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激动难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多云转晴23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14到24度，青岛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

0: 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29度，淮安晴转多云，20到28度，商丘多云转阴，18到30度，蚌埠阴转晴，19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31度，淮北晴转阴，20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五月天，任意门。

0: 7:07，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任意门，开启了今天星期二的上班路和上学路。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 Jason 的微信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在群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等等等等啊，或者是呢直接私信给我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这个实时收到的啊。欢迎各位共同参与，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另外呢，11天10晚9月26号出发的西藏之旅正在火热报名中。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后天气丹水乳7件套礼盒，送爱人送妈妈都是体面大方的好礼，今天价格只要339。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会收到今日份的链接。另外今天8点钟节目当中还会继续为各位送出 Food Love 提供的团圆汉饼，8点钟我们准时送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节目。来吧，先来关注下天气。今天早上呢，咱们徐州是雾气蒙蒙啊，整体来看晴转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所以就像很多朋友们都在说啊，说这个一早一晚这个微风一吹啊，还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能够明显感受到出门锻炼啊，或者晚间锻炼的朋友明显是增加了不少。欢迎小鲸鱼7:03早上好，欢迎7点整啊！他说 Jason 早上好，早出晚归的人啊，去上班了。欢迎遇见你好，欢迎归桃596:57在荣盛城打卡报道，欢迎简单7:09晒出了今日份的天空，确实跟前几日相比啊，有些这个灰蒙蒙的。而且今天呢，整体来说早上出门之后，能够明显感觉到天气呢不算特别的好，然后呢就中间的那个太阳啊，刚刚出生的时候泛着红色的光，然后外面镶着一点金边，然后远远望去啊，像是一个大大的咸鸭蛋一样。也是很治愈的。欢迎无为早上好，欢迎简单的谢谢。欢迎眷舞战士苗波、杨森、月落星辰、华哥、花花。欢迎大力前、白冰、蓝子，欢迎李雷、耿耿，名字被猫叼走了，早上好。海阔天空 ，L 小兔子，概率木 ，LVZ 小甜甜啊，欢迎笑脸儿。今天还抽月饼吗？抽抽抽啊！今天8点10段继续给各位抽月饼，送出的是 Food Love 提供的团圆汉饼，那个汉饼老大一个了，朋友们啊，足足有1斤重。8点钟抽奖，8:45开奖，看看今日份的好运会花落谁家？欢迎八方来财。
1: Hello，Jason，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从声音来听啊，您的这个元气是已经拉满的。参与抽奖，添加节目互动，记得添加微信号 VIP52919。我们都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昨天晚上22:41，我们正式迎来了白露节气。那么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白露过后，虽然暑热不会一下退场，但是闷热感会渐渐退去，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也是添了一份凉意啊。像今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只有十 29度。那么按照中国天气最新发布的全国入秋进程图来看，截至9月3号，江苏全域仍然是属于夏季的状态。省会南京平均入秋时间是在9月28号，而咱们徐州常年入秋时间集中在9月的中下旬，所以还得再等一等。那么虽然现在呢，咱们徐州还没有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最高气温也依旧徘徊在30度左右，但是呢，白露节气的到来也意味着秋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所以顺应四时，调养身心，一起来做好告别夏热迎接秋凉的准备。另外呢，到了这个白露节气过后呢，气温有所下降，人体阳气渐收，消化系统对于寒冷的耐受度是大幅降低的。如果说你现在仍然像夏天一样，哎呀，经常吃那种冰镇的饮料，或者生冷的瓜果，比如说那个西瓜，对吧？或者是超市里边的那种凉拌菜，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经常吃这些食物的话，是很容易引发腹泻、胃胀和消化不良的问题。那么在运动方面，虽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感觉凉爽啦，早上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晚上吃完饭之后去选择慢跑、快走或者是八段锦这些比较平稳的项目，但是大家也要提醒各位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出汗啊。每周运动3到4次，每次30分钟就可以了，身体微微出汗就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在这样的秋日当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抛下所有的烦恼，简简单单，不急不躁。有句老话说得好吗？对吧？叫做白露。

0: 雾秋分夜，
1: 一夜凉一夜。天气转凉了，朋友们记得及时增减衣物。像今天 Jason 啊，又带了一个薄外套出来。空调温度是越来越低啊，确实有些受不了了。

这是来自周杰伦一路向北。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VIP 52919这个微信号，你可以直接添加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条关于汽车方面的事情。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示了一批汽车召回的备案计划，这里面呢有特斯拉、小米汽车、小鹏、领跑、极客、东风奇瑞、北汽蓝谷、中国一汽，一共是

有家车企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识别度不足，这一共性问题合计召回车辆427万辆，这也创下了咱们国内汽车行业单一缺陷触发的最大规模召回记录。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有没有属于上述品牌的汽车，并且已经收到了这条消息。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召回数量上来看，这次发起召回的九家车企当中，特斯拉召回的车辆数量是最多的，超过了290万辆，占到这次召回总数的 70% 左右。那么这场涉及数百万车主，涵盖多个主流品牌的行业事件解决方案其实并不复杂。其实就绝大多数的涉事车辆来说啊，它只需要在车内的那个应急机械拉手位置贴上一张警示标志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贴个贴纸，然后再叠加一次远程的 OTA 升级，新增一个碰撞事故后车窗自动下降的策略，它就可以完成啊整个的这个整改了。所以不少人啊就特别的不解，说哎，你原本你贴个贴纸就行，那你为什么还要如此，对吧？你大动干戈，你这大规模的召回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一次召回的核心隐患啊，并非是车辆机械拉手本身失效，所有啊涉事的车辆它其实都完整保留了断电之后也可以使用的机械开门结构，只不过呢就是车企它在做一些这个内饰设计的时候，他将应急拉手选用了跟内饰非常接近的同色系配色，说白了就是你可能坐在车里边，哎，但是你压根儿你就看不出来，哎，到底哪一个是那个机械拉手啊？它那个颜色啊，做得非常非常的接近，就相当于是直接给你做成那种一体化座舱的感觉了。所以大家有留意过吗？就是你的车辆啊，在你主驾的位置上，车辆机械拉手到底在哪里？尤其是新能源车主的朋友啊，大家你现在你可以，对吧？在安全的情况下，往你的左侧啊看一看。因为很多新能源车主向记者表示说，此前确实没有注意过机械拉手的位置，平常呢日常开车啊，就是到地方了基本上都是靠电子按键来解锁车门，嘣一摁，哎，车开了。但是你要说哎拉手在哪儿，哎我不知道啊，啊我不知道我车上有吗？没有吧。有吗？断了电之后我直接一开门有那种机械拉手，我不知道啊。很多新能源车主向记者说，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开门装置到底在哪儿。所以说呢，通过这一次召回，不少车主啊终于第一次认清了自己的车门，终于学习了如何啊打开你的那个用应急拉手啊打开你的车门，也彻底理解了在整车断电之后这一结构的救命作用。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尤其是新能源车主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正在一个静止状态之下啊，或者是一会儿啊到了单位之后啊进入这个地下车库了，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欢迎大家可以仔细的寻找寻找，并且有条件的也可以拍张照片朋友们看一看，如果平时下车都是用按键的方式，你今天好好找一找自己车门应急机械拉手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欢迎大家可以拍张照片或者现在就左右看一看，好好的找一找。

0: 梦想的白，
1: 欢迎小麻雀，欢迎凡，欢迎蜗牛，早上好。
0: 世界太多弯弯，
1: 欢迎 Cat Prophet 说，作为一个油车车主啊，压根儿没用过电子开门按键，全都是机械啊。然后 XY 说 Jason 我是未来的车，我的应急拉手，哎，就是非常之明显的。而且呢，你看您拍的这张照片，如果大家在四群当中是能够看得到的。刚刚为什么说有那么多的车辆，对吧，有几百万的车辆被紧急召回，它缺少的是什么呢？它其实缺少的就是像 XY 刚刚晒出的那个照片，上面是一个那个紧急拉手，旁边有一个黄色的贴纸，它缺的就是这一个贴纸。真的是，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没有这张贴纸的话，确实会让人有些麻爪，一时之间找不到拉手到底在哪里。而且再来格外的说一下，像特斯拉车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尤其是在你的前排车门的位置，你掰开车门储物槽上方有一个小塑料盖板，这个盖板呢在门板内侧扶手的下方，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尼龙拉绳，你只要用力的往外拽一下，这个车门直接是机械解锁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日常你不用频繁的去抠那个盖板，因为你频繁抠它的话，那个卡扣是很容易断裂的，只有在突发情况之下再去使用它。

0: 欢迎回来，7:30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直招军官报名将在9月18号开启，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考察考评，不组织培训咨询，不编印辅导用书，不设置所谓内部指标，敬请广大报名对象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近日，一则江西赣州一女生因赴香港看演唱会，返程后全家低保被取消的消息在网上持续发酵。据网友发布的信息，涉事女生为一名在读中专生，家境困难，目前原帖已被删除。记者致电赣州市民政部门值班人员表示，目前当地正在排查核实此事。律师表示，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实际消费水平明显超出救助标准的，可依法终止低保待遇。刷手机看短视频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但是医生提醒，老年人眼部调节能力本身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屏幕很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那关于躺床上刷手机还很有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建议每天看手机最好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30到40分钟看看远处，让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刚刚呢，简单啊，我们提到了这个机械拉手的这个问题啊，简单也给我们晒出了一张照片，说个人认为还是原始的这种机械拉手最好用，应急拉手说这个名字就不对啊，感觉说我多贴心，出事儿了还给你一个开门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一次啊，为什么有这个大批的车辆被召回呢？他就是连这个贴纸啊都没有贴，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平时之前开车，他只知道自己只能够就是这种按键啊，车门才能开。那么如果出现了紧急情况之下，他这个每一辆车他其实都配备了应急拉手，只不过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呢这一次要召回的原因要再次给他贴上一个提醒，让这个动态的可以显现的就是更加明显一些，并且呢按照全新的规定来说，像以前很多车辆啊拉手五花八门，对吧，站在那个车的外面啊，望着那个拉手反反复复，也不知道那个门怎么弄开，以后都不行了。
1: 喜欢你已经很久很久，就到习惯。
0: 7:33，这是来自周深的新歌《再一次见面》。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上海阴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多云转晴23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14到24度，青岛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2: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欢迎回来，7点40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不知道大家是否心中有一个心心念念的旅行目的地，就是西藏。但是呢，想去西藏可能又会有很多的顾虑，担心呢国庆黄金周出行说会不会人挤人呢，担心去这个爬布达拉宫排队会不会好几个小时啊，担心想看看远处的雪山南迦巴瓦峰会不会全都是云雾啊，然后担心自己会不会有这个高反的症状，难受的不行，还得去到处做攻略，又担心国庆机票涨价，酒店翻倍，火车票抢不到，又怕担心自己第一次进藏踩坑，不知道哪里拍照好看，不知道去哪儿吃地道美食，花了不少钱，结果体验感却大打折扣。这一次徐州音乐广播9月26号再次出发，这已经是我们今年第3波去西藏的团了，所以整个的线路已经是非常之成熟，而且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上，我们都说嘛，说在每一次的这个团队当中啊，都会吸收啊，这次团队当中有哪些好的地方，我们并且会把它保持下去，延续下去。所以说，这次是我们第3轮出发西藏的团，整体呢，考量方面啊，也会越来越好。而且另外呢，9到10月份的西藏也是属于黄金错峰季，刚好踩着中秋和国庆这个窗口期，同样是金秋西藏，雪山的能见度大幅提高。而且雨季也已经过去，南迦巴瓦露出的概率也是大大提升。而且呢，在西藏我们这次去到的是拉萨和林芝路线啊，它跟其他地方的这个11黄金周相比，人它肯定是会少很多的，而且空气呢也会更加通透啊。大家呢想要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去查看我们具体的行程推文，也可以进入旅游群去咨询啊，我们的客服老师现在已经在线了，任何问题，关于行程的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群组当中提问，或者直接啊，如果觉得这个不太方便在群里面说的啊，不想透露太多个人信息的，也可以直接添加客服微信1对1进行咨询。放心啊，我们的这个行程老师，我们的客服老师只回答就是关于行程方面的问题，绝对不会去骚扰您，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啊。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加上一个客服，他会不会一天给我发好多条消息啊，让我不知道如何拒绝。朋友们，不会的，这一点你完全放心啊。另外呢，秋天的西藏就像是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一样，林芝、鲁朗、巴松措的彩林已经慢慢铺开，草原从碧绿色慢慢变成了鎏金色，羊卓雍措的湖水也是湛蓝澄澈，雪山、草原、圣湖同框，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摄影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呢，因为啊，这个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的团队，是不跟其他散客去拼团的，整个这个团队当中，这个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上全部都是咱们徐州的朋友，所以说自由度啊会相对来说更高一些。你比如说去那个羊卓雍措，我们第一波团啊，春天的时候我们去到的是那个羊湖的观景台，是俯瞰的一个角度。然后呢，我们暑期团我们直接跟这个领队进行了一下协商。 领队说，那好啊，那如果你们想更加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羊湖，那么干脆我们直接把大巴车停到湖边啊，停到湖边啊，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往下稍稍走那么一点点，就可以直接跟羊湖来一个这个亲密的接触，然后去拍照片也会更加好看。包括我们整个行程当中这一次新增的新措轻徒步啊，我们也是跟领队已经提前这个沟通过了，就根据大家的这个意愿，只要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大家想往哪边走我们就往哪边走所以说自由度啊还是非常之高的。而且我们这一次乘坐的呢是网红直165进藏有氧专列，从上海始发，终点就是拉萨，在西宁会换乘有氧列车，沿着青藏天路慢慢往上走，可可西里、唐古拉山、沱沱河、措那湖一路尽收眼底，让我们循序渐进适应它的海拔的变化。而且落地拉萨的第一晚，我们是9月26号凌晨出发，9月27号下午的3:30左右我们就到拉萨了，直接啊乘坐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去到酒店办理入住，然后入住当天这个酒店就已经开始弥散式供养了啊，就已经开始给大家供养了，而且我们还会安排医生查房，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会不会有任何不适的这个感觉。我们的领队、我们的导游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已经在西藏工作过很多很多年了。那么这条拉萨林芝的经典线路9月26号已经是徐州音乐广播第三次出发，而且依旧是 Jason 陪伴大家。所以说呢，我们的经典行程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经典 IP 依旧是给大家安排到位的，导游给大家讲解藏地千年的历史文化，那么 Jason 就帮你去寻找一些小众的出片点位，告诉您哪个角度哎全景好看，八廓商城哪家小物件性价比更高，帮你避开游客的坑。那么在人文体验方面，我们还会去到全西藏唯一的财神庙扎基寺，去感受藏地最有烟火气的寺院，而且呢还特别升级了新措轻徒步，走进没有商业化的原始秘境，去踏过湿地溪流，穿行原始森林、高山牧场，一步一景感受藏地最野性、最纯粹的风光。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说这样一趟11天10晚的西藏之旅到底要花多少钱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算一笔账啊，往返进藏的卧铺7晚品质的酒店、全程的三餐，还有包括全部的大门票以及2+1的航空座椅大巴，还有我们的金牌领队、金牌导游，您自己单独置办下来，就国庆这个时间段随随便便都要7-8千以上。而且大家可以在携程啊、途牛啊这些团队当中，精品团队当中，你可以看一下，有的价格甚至已经到了9000左右，而且这还不算你熬夜做攻略、抢票预约所耗费的时间精力。所以咱们这一次这一趟11天10晚的火车双卧，横跨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一价全含，价格是5980。价格是5980，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也不用你费心做攻略，吃住行全部给您安排妥当。前十位报名的，这个呢需要跟客服去确认一下你的席位啊。前十位报名的每人还能立减100元，到手只要5880。如果带着孩子出行啊，孩子呢火车票是有儿童优惠的。如果像两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孩子还能享受单房差的优惠。所以关于孩子的价格需要您再去跟客服好好的确认一下。总之呢，这次出行我们不是奔波赶路啊，不是每天让您起得特别早，早出晚归，不是这样的行程。我们希望给您带来的是在绝美的秋日限定的藏地风光当中，用不折腾的松弛旅行体验，然后咱们还不用自己做攻略，还能够安心安全奔赴雪域的机会。因为西藏我知道是很多人心中的向往，所以不要因为乱糟糟的行程、高昂的溢价辜负了心中的神圣远方。如果您想要了解西藏行的具体行程，或者是想要给爸妈啊，如果爸妈之前一

直想说也想去西藏看一看，那么这一次欢迎您选择跟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去西藏了，整个的线路可以说是非常之成熟。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更加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旅游咨询群，任何问题可以在群组里进行沟通，也可以单独添加客服的微信，一对一咨询都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

家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11天10晚每天是如何的安排，同时呢还会收到带 Jason 照片的那张海报，海报上的二维码是客服的微信，大家直接扫码可以跟客服一对一进行沟通和交流。最下面的是旅游咨询群，大家也可以扫码进群咨询，按照您的意愿和喜好啊，用哪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0: 919 Hit FM。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刚刚看到群组当中有朋友说，说 Jason 别说了别说了啊，马上离职啊，离职出去玩确实有些太吸引人了啊，因为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波去西藏的团了，所以说整个的行程线路方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啊，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且出去玩安全是首位，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良好的这个团队氛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身边一起出去全部都是特别熟。

熟悉的人啊，交流起来也会更加的顺畅啊。如果要是您啊一直向往西藏啊，现在还有年假啊，看能不能把中间这三天年假请下来，请下来之后直接拼成了，或者让这个爸妈一起跟着我们出发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就能够看到具体的行程推文了。另外金秋国庆喜相逢，庆双节发福利，9月7号到13号单笔订单实付满299元就能参与抽奖了，单单都有奖，能够直接抵扣的积分，大牌化妆品小样，中秋月饼礼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快快下单参与吧。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如果您还在发愁要给家里的女士们那挑选一份什么样的伴手礼呢，其实一份体面又贴心的大牌护肤礼盒不会出错的。今天呢，大牌美妆双节宠粉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呢，上一次跟大家推荐好像还是母亲节的时候，再往前倒好像是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所以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在节目当中了。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呢，它是专门针对熟龄肌补水抗老，拿回家送爱人送妈妈，体面又大方。而且说到后这个牌子，绝对是韩妆里的高端线，天气丹更是他们家的明星系列，主打的就是深层滋养，专门针对咱们亚洲人的肤质特点设计的成分和配方，里面有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成分都是妥妥的天然成分，特别适合角质层比较薄的亚洲人来用它。打开之后还有淡淡的草本香气，闻着就很安心，像换季皮肤如果容易发干紧绷起小皮，用它就能够稳住你的状态，把皮肤保护层筑牢。一套是七件啊，水乳、面霜、精华、眼霜全都有了，一个大套盒，从洗脸到护肤一步到位。换季了，您的护肤品如果需要更新的话啊，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平时专柜这一套天气丹价格要2000多，今天双节大促，整整七件套的礼盒价格是339，非常的合适，只要339，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接近2年的时间，已经算很新鲜的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用支付宝蚂蚁链直接扫码，刮开图层，输入数字，链路信息、清关信息一目了然。无论是送礼啊，还是自用啊，都很合适。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后天气丹七件套的具体链接，而且下单的朋友因为今天满299就能够参与抽奖，下单的朋友记得去联系客服获取抽奖链接，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稍后8点钟回来要给大家抽月饼了，各位做好准备哦。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1到33度，宜宾多云24到35度，延安中雨12到17度，西双版纳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泉州阴24到31度，珠海晴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5: 欢迎回来，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狒狒提醒，花木大世界红绿灯左边车道有电动车倒了，现在占据左侧车道往市区方向啊，现在还有人坐在左侧道路上，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大家多多留意，感谢您的路况分享。还有哪些路段一路畅通，还有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都欢迎各位实时来跟我们爆料一下啊。另外今天Food Love 的抽奖链接已经更新在群组当中，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开心键盘群，点击参与，同样8点45分准时开奖。中秋马上就要到来了，今天 Food Love 继续给大家发放中秋福利哈。今年中秋呢 ，Food Love 产品线也很丰富，首当其冲依旧给大家安利特别有家乡味道的桃山皮文创月饼礼盒。这个月饼呢是直接把彭城七里的地标做进了饼膜里，黄楼、回龙窝、戏马台这些咱们徐州人非常熟悉的地方，全都变成了自己可以吃的月饼。不管是自己家里过节尝鲜，还是送给外地的亲戚朋友，拿出去特别的有面子，相当于把咱们徐州的城市名片当做礼物送出去了。一盒呢一共是有9块，这口味方面呢也挺让人好奇的，比如说青柠流心的，对吧，那个当归黑豆，哎，这什么味儿啊，酸枣枸杞感觉很养生，还有阿胶核桃，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搭配，兼顾好吃和轻负担，颜值又高，文化氛围感直接拉满。如果你喜欢吃传统 种酥口的月饼，他们家苏式鲜月饼礼盒，绝对不能错过，因为酥皮用的是王后面饼，搭配上安家黄油，手工烤制，掰开之后一层一层的酥皮儿，入口之后酥到掉渣。